更多的消灭敌人，感谢军区对我们的关怀。同志们，大家说的对，这是军区对我们的关怀。这些枪是我们的战利品，也是我们的同志用革命热血换来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取回来。取枪，上哪儿取枪？同志们，我们要到军区取枪，来回要用几天的时间，要通过几道封锁线，要通过反动黄沙会的区域，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这时候有人就叽叽喳喳，军区在哪儿呢？在哪儿呢？黄沙会。那不是出了线吗？众人是议论纷纷。马英听不清大家说些什么，把手一挥：“同志们，静一静，静一静。”接着他又动员一番，宣布几条行军纪律，最后问道：“大家有没有信心呢？”有，声音不是太整齐，就有音儿喊了。马英把脸一沉：“有没有信心？”有有有！众人的声音像一声声巨雷一样。马英的脸上露出一丝的笑容。出发！队伍立马一个跟一个快步就出了村。大家第一次远离自己的家乡，心中难免有些紧张。有人不时的扭转着脸往后看看，可是大家一句话也不说。屏住气息，路上十分的宁静，只有脚下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走了一阵了，马英站在路口，看着战士们一个个从自己小脸前走过。这个时候，大家神情都非常的严肃，就连苏建才、张玉田。小李这些熟人也是如此，很紧张。大家绷紧着脸，一句话也不说。过了一会儿才过完，20个人单行队摆在路上，竟有这么一大串，不禁感到马英自己认为自己的责任重大，把这么多人带到军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数昏暗的村庄和那些模糊不清的炮楼，从身旁一个一个划过去。到了下半夜，已经走了60多里，越过县境，突然前边有一个尖兵小李跑回来，向马英报告：“嘟嘟嘟嘟嘟嘟，已接近封锁线了，发现敌人探照的灯光。”马英爬上路沟，仔细一看，果然前面像打闪一样一明一暗。马英立即命令停止前进，整队集合。一会儿队伍排列成两行，站在路沟里。只见王二虎惊慌地走到马英跟前：“不对呀，马英啊，少了一个人呐！”马英觉得奇怪。走到队前，一个个数，果然少了一个人。立即对王二虎说：“到后边看看，是不是谁掉队了？”二虎答应一声，跑到后边。小李走到马英近前，低声说：“可能有开小差的吧？”“不可能，不可能！”马英不假思索地说：“这是多么光荣的任务，谁不愿意去？你知道有人不相信我们取枪啊？”我在路上听人小声说，是要整编他们。正说着，王二虎气喘吁吁，噔噔噔噔噔噔跑回来，没找到，没找到。这时候队员们叽里咕噜的，也没有底了。马英越想越生气，走到队伍前，低声说：“同志们，我们队伍出了逃兵了，这是很可耻的。再找不到适当的字眼儿说别的，反复的重复‘逃兵’这句话。”接着又说：“今天的任务关系着全县人民的利益，没有枪杆子怎么打敌人？
可是有的人却不相信党，说是整编他们，难道共产党还会说空话吗？就是整编又有什么关系？革命还能挑来选去在什么地方吗？到底什么地方取枪啊？说清楚大家就放心了。这一来有些人不放心，乱吵着起来，到什么地方取枪？您倒说呀，到什么地方取枪？这是上级交代，各位同志不能公开。马英说，这是军事秘密，不能告诉大家，不过大家应该相信共产党，绝不能说假话。大家听到这儿都不作声了，可是有人心里还直嘀咕。马英以为大家没有意见，接着说，马上就过封锁线了，大家要沉住气，不准说话，没有命令不准随便开枪。队伍又顺着这路沟往前进发，前边啊探照灯是越来越亮，一会儿呜呜的从头上扫过去。这些空手游击队员都是刚刚参加工作的，没见过这玩意儿，心里发慌，又怕整编。接着有人又溜起来，走到封锁线，再一查人数，竟然又少两个。马英气的实在说不出话来。封锁线呢，是一条宽大的公路，两头相距6里地，有两个高高的炮楼，炮楼上有两架这探照灯，不停的在搜索，像是敌人两只凶狠的眼睛。马英带着大家爬出路沟，静静的伏在地上，单等敌人的探照灯一扫过，趁这个机会好冲过去。可是刚等这家照灯扫过去之后，另一家又扫过来，刺的眼睛实在是睁不开，风吹的还稠密，电线发出一种刺耳的怪叫。苏建才把身体紧紧贴在地上，这心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激烈的跳动。突然，在他的脑海里升起一个可怕的念头，这个念头像一条长长的铁丝牵着他的心呢，牵着这心噔噔噔一个劲儿的跳动。他一转脸，看见王二虎在身边。不由自主的赶紧就问，咋样啊咋样啊，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咋样啊？王二虎说，把脑袋掖到腰里，有一条命就顶着，开小差怎么能行呢？苏建才闻听此言，浑身一哆嗦，眼前一黑，不觉忽忽悠悠，什么也分不清了。马英觉得这样等下去也不行，到天亮就更不好办了，轻轻喊一声冲，大家听了精神一振，一起爬起来，弯着腰拼命往前跑。刚跑过公路，炮楼上歪把机枪就响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马英赶紧喊，同志们下路沟。大家又往前跑了没多远，扑通扑通全跳下路沟。大家在路沟又跑了一气儿，枪声渐渐远了，一看只剩下13个人13条枪，空手人一个也没有。原来有的在公路上被冲散了，有的没冲过公路就拐回去了。马英一想，人没有了，领了枪怎么拿法回去吗？不行，那不就是说了假话了吗？那不就是失信了吗？坚决要去，就得拿回这些枪。又走了一段路，天已快亮了，到了前边一个村子，马英让大家休息，等到天黑再走。大家跑了一夜，筋疲力尽，路上又跑了那么多人，都是无精打采，一个个谁也不愿说话，一会儿就睡着了，鼾声如雷。马英躺下来怎么也睡不着，才走了一夜，就跑了快一半，还有2天，到那时不都跑光了，这可怎么办？
事已至此，总得想个办法才行。先不忙走，等大家醒了，好好研究研究。再这样糊里糊涂下去是不行了。天快黑的时候，小李推醒马英，醒醒醒醒，又跑了两个。哦，都是谁？马英一咕噜声坐起来，勃然大怒，有张玉田，还有苏建才。哦，张玉田、苏建才，难道他们也会不相信共产党？马英正出神的想着，王二虎进来了，都跑了。我说马英啊，连个影也没找到，我就知道苏建才这小子没胆子，是个胆小鬼，上不了阵。那胆子比蚂蚁窝瓜还小呢，光会吹牛皮，到时候就撂蹶子跑了。我看他脸色不正，苏建才带着枪呢，要是叫敌人查出来可怎么办？小李也担心，是啊，怎么办？二虎气冲冲的，哼，活该，那是他自己找的。哎呀，该着他要倒霉呀，自己找倒霉。他们说着话，大家都吵醒了，都坐起来惊奇地望着，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的枪都背不完呐，那么还取啥枪？马英一看，把脸一沉，各位同志，这是什么话？接着严肃说，同志们，如果有人不相信党，把枪留下来走好了，何必偷着跑？就是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到军区，哪怕领回一支枪来，我坚决赶你走，赶你走。王二虎扯着个大嗓门，第一个就说，我要是跑了，抓回来你就可以把我给崩了，我们坚决不逃跑，我们坚决不逃跑。就这样，大家异口同声着说。本来剩下差不多都是些骨干，他们又见马英、王二虎这样坚决，都愿意坚持到底。单说这时天已经黑了，马英命令出发，王二虎听了就把多余的两支步枪往自己肩上一抡，头前走了。大家一个紧跟着一个，一个紧跟着一个，走了出去，就像憋着一口气，无形中又加快了脚步，噔噔噔噔噔噔。马英看到这种情景，心里才算松快一些，长出一口气呀。一想是啊，革命斗争才是衡量阶级觉悟的高低最准确的一把尺子，谁高谁低，一量就量出来。单表众人往前走，先不说，翻回头来，单表一人，就是苏建才。苏建才一个人孤孤单单往回走着，心里像这煮开了的稀饭，上下翻腾。抗日嘛，在哪儿也是一样，为什么非着跟他们去取枪去玩命？这一道封锁线也够厉害的，前边还有三道呢。他又想起什么呢？想起他去投中央军，落了个讨饭狼狈而归的下场，差一点送了性命。远离家乡，人生地不熟，两眼乌黑，可是凶多吉少，这是玩命，把脑袋拴到裤腰带。马英他们恐怕凶多吉少啊。苏建才想着走着，下半夜已经离萧家镇不远了，上哪儿去呢？见了杜平政委我怎么交代？见着我妹妹苏建梅他们我怎么说？一想到这里，建梅那些鼓励他的话就在耳边响起来，建梅那一双快乐的眼睛在他的眼前闪耀起来，但闪着闪着就由快乐变为惊疑，他哭开了，不行，我不能去见他。正在作难之时，左右为难，想起张玉田先跑了，不如到他家去吧。刚刚走到张玉田的家门口，突然听到张大爷在骂这玉田，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我白养活你这么大，
你还叫个人呢？你给我滚出去，不找上队伍别进我的家门，你做逃兵。接着啪啪伸起手来给了俩耳钉，打的张玉莲这脸呢像火烧一样，苏建才觉着脸上也好像发烧被打的一样。算了吧，孩子，你已经做错了，也是一时糊涂，等队伍回来再去吧。这时候赵大爷说话，再看张玉田傻在那儿，苏建才现在也没脸，怎么敢进去？慢慢的摸到墙的后边，靠在一垛墙上出神，怎么办呢？他想去找老孟庆，他认为老孟庆头脑简单一些，多少说几句好话可能就能原谅，然后再叫老孟庆大爷领着他去见杜政委，挨上几句批评就归了队，反正我也没有投敌，也不会怎么处置我。就这样想到这里，他下定了决心。到了第二天，苏建才果然找到老孟庆大爷。老孟庆以为马英在路上出了什么大事，是大吃了一惊，赶紧接问：“你怎么回来？马英他们怎么样了？过封锁线被敌人冲散了。”哦，那马英他们怎么样了？不知道，老孟大爷，反正我看是凶多吉少。既然打散了，为什么你不去找？我老孟气的这胡子直抖。我问你，取枪据我所知是往南走，你为什么往北走？打散了就能腿肚子朝了后，你就是怕死，就是死了也要朝南，为什么你一个人回来？走，跟我走，我送你去，领我去见杜政委吧。老孟大爷，我求你了，我求你了。胡说，我领你去封锁线，去赶上马英的队伍，去取枪。老孟庆此时把独眼龙枪往腰里一掖，头前带路向南走。苏建才啊，垂头丧气，老孟大爷，我求你了，扑通跪下了。老孟大爷，我不想死啊，你还是领我去见杜政委吧。老孟大爷是十分的不乐意，你呀，苏建才，你做了逃兵了，我告诉你，你跟着我走也得走，你今天不跟着我走也得走。老孟大爷，我真不敢去。不行，跟我走。就这样，苏建才现在害怕老孟大爷，实在没有办法，垂头丧气跟着就走。放下他们俩暂且不提，单说当时济南军区这敌人的包围圈已经是越来越近。马英听着军区首长的指示，就这样想方设法得把枪弄回来，但是也知道眼前面临着一场岌岌可危的考验。抗日烽火记第34回，书接前文。马英众人历尽千辛，但是终于到了军区了，躲过了战时的这几个防线，总觉着最安全的地方到达了，众人这心踏踏实实的能睡上一觉。吃过晚饭，马英听取了军区首长的指示，把领来的30步枪捆作10捆，动员5个老乡来挑。突然一看，来了5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们都是村里的积极分子，听说帮着县大岁送枪都很高兴。
一进院就问在哪里集合。马英乐了，哈哈哈哈，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五个人有些奇怪，四下的乱看，马英十分不解。哦，你们看什么呢？这几个人嘛，就觉着有些纳闷。然后一个老乡就反问，这几个人跳枪是不是还太少了？马英也反问，那你们觉得少吗？那几个老乡没有说话，伸了伸舌头。马英接着解释，兵不在多而在精啊，人少倒不容易暴露目标。说罢向九个队员喊了一声立正，九个人一个挨一个就这样整齐站成一排。有不怕死的没有？马英突然严肃大声地说，各位有不怕死的没有？马二虎第一个腾就站出来了，有。第二个就是小李，小李也说有。紧跟着一个跟着一个喊，最后九个人全都站出来。这五个老乡看这情形，不由得伸了伸舌头。王二虎、李小黑跟我的面前都表态了，现在你们大家说吧，你们在后边护送枪支，有人在就要有枪在，这一点你们要清楚。王二虎、小李听了哗啦一声把子弹上了枪膛，冲出大门，同志们紧跟上。顷刻呀，这支威威武武的小部队又消失在黑暗的道路之上。第二天夜里，他们就走进了反动的黄沙会的区域，大家的心又紧张起来。各个村子里不时传出梆子声，走了一半的路的时候，这枪啊，这老乡就是单枪的老乡说什么也单不动，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要歇一歇，累得呼呼带喘，玩这劲儿。马英点点头啊，生怕在半路上出事儿，动员大家，大家再辛苦一点，没有多远就好过去了。又走了一阵，老乡们实在有点单不动了，一起要求还得歇一会儿。马英看着大家累成这样也过意不去，又想这会儿门区一共50里地长，现在已经走得差不多了，估计天明一定可以冲过去。好吧，稍歇一会儿再走。五个老乡一听满心欢喜，哗啦一声把枪一起放在地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突然呢，前边村子里发起这鼓声，也有锣声也响了，紧接着周围的这十几个村子锣声响成一片，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有人就喊，有土匪哦，抓土匪哦。一些怪声嚎叫随着鼓声，就这样还有锣声，哗楞楞楞楞楞，一队一队黄沙会高举着灯笼火把，从四面八方向着首先发出警号的村子给围了上来。前边走，马英向单枪的老乡就喊，他跟二虎、小李三个断后，和敌人要开村子。那些单枪的老乡也忘了力了，搬着枪拼命在前面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约跑了3-4个钟头。锣声鼓声慢慢平息，听不见了。可是这个时候到了什么地方谁也说不上来，大家是迷失了方向。马英想找个目标辨别一下，四下一瞧，漆黑一团呐，地和天连在一起，什么也看不到。大家这时候跑累了，都坐下来想想办法。
走吧，走到

0: 望想一想听一听，大家只好静静的待下来。你们听，这什么声音？突然小李也说，这什么声音？青阳江的流水王二虎高兴了，大家一听都兴奋起来。马英说，对，现在有主意了，好吧，就往那边走走看。大家向前又走了一阵，那流水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全能听见。可以肯定了，离这青阳江是不远了。马英马上命令大家沿着江的流水方向往北再走，走着走着，走着走着，东方已经发白。马英弄不清走在什么地方，不敢进村，只得催着大家赶快走，快走为妙，快走为妙。黎明的时候，马英才辨别出，因为在里边兜了几个圈，这会儿才刚刚走出会门区，大家只有赶到前边村子的住宿之地。就这样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到村边，猛然发现这村边出现了一条公路，路旁还堆着一堆这新挖出来的黄土，看样子这地方还是在修呢。马英以为走错路了，问大家，大家说不错，这里肯定是鬼子前几天才修的，这几天又修了。马英立刻紧张起来，他一想，这路既然没修好，敌人今天一定能再来，现在天已大亮了，不能再往前走了，身后又是会门区，怎么办呢？这个嘛，马英一愣，突然这脑袋闪一灵光，发现不远有一个看园子小屋，让单枪的老乡把枪放在这里先回去，叫大家看住枪，独自一人进村打探情况。走到这村的村口，正碰一个老头，马英赶紧问，老人家您好，鬼子常来吗？哎呀，天天来天天来。老头子看看天气呀，惊慌地说，这就该来了，该来了。马英心里暗吃一惊，赶紧就说，我说老人家，我们有几个人在老大爷家里借住一下，行不行呢？
1: 那可不行，那不行。
0: 老头摆摆手，赶紧说，一会儿这村里大街上都是鬼子，你们到前村去吧，别在我这儿，别在我这儿。马英实在无奈，只得往前走，可是一想，人倒好办，那这些枪怎么往前走呢？灵机一动，马英又转回身来，向老大爷说，老大爷，借给我两把铁锹总行吧？
1: 这个事儿可以，行行。
0: 老头子说罢，到院里拿出两把铁锹，马英拿上铁锹飞快地跑，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跑出去之后对大家说，先把枪埋到路沟里。大家听罢赶紧忙活吧，一人扛了一捆，跑向路沟，把枪放在路沟的壁角上，把这路沿上土一扒拉就埋住了。鬼子因为防止八路军的活动，命令各村把我们备战的路沟全部填平，靠近敌人据点的这几个村庄就应该应付一下，做做样子。于是填平路沟，就这样，这样的路沟基本上是可以利用，在沟里运动队伍，打起仗来可以作为掩体。现在这枪埋在沟里，因为都是新土，也显不出什么特殊的痕迹。大家在路沟里头走一节埋一捆，刚埋了三捆，突听远处响起马蹄声，雪来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一听，顿时又紧张起来，从沟里往出探头。马英一边拉着他们，一边说：“不要看，不要看，赶快埋枪。”说着自己找了个隐蔽地方一望，果然左边半里的地方出现一路骑兵，前面一个鬼子腰里插着太阳旗，迂回着朝这个村子来了。马英猛一回头，右边也出现了一路，还有马拉炮，看样子敌人是有目的来的，他估计可能是黄沙会向敌人报告了情况。这时大家埋着埋着只剩下三捆枪，听到两边都有马蹄声越来越近，血连连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可坏了。正在这时，一颗炮弹当从头上飞过，在远处咔爆炸了。不知道谁说的，咱们赶快跑，这三捆不要了，要不鬼子来了背着枪也保不住。马英闻听此言，勃然大怒，是面沉似水，不行，怒气冲冲，枪一捆也不能丢，这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赶快埋，鬼子来了就跟他干，只要留下一个人也要把枪给弄回去，别害怕，鬼子用大炮吓唬人。王二虎就这时候也说，你们别害怕吓唬人，你们别害怕，干干干劲儿又起来，十捆枪最后埋完了，鬼子说话都能听得见。马英带着大家弯着个腰顺着路沟跑进前面村子，这时候听着敌人已经到了村边了，马英突然见路西有家小门没有关，也不管三七二十一，领着大家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里就跑，闯进去了。说也奇怪，这院子里没人，到处是破烂不堪，哎呀，脏的不行。马英把门关上，可是一想鬼子叫门怎么办，不如来个空城计，不关也行。领着大家进了那唯一的小黑屋，然后沉住气，鬼子进了院也不开枪，只等鬼子进了屋，街上响起鬼子的皮鞋声，噔噔噔噔噔，大家屏气凝神，握着枪等着突然来的战斗。马英通过窗户纸被吹破的一个小洞往外瞧，见一对鬼子端着赤刀从大街上走过，突然有个鬼子拐回来往这院里看了看，又慢慢的跨进院门。大家听有脚步声，相互望了一眼，马英小声的对大家说，只一个，千万别开枪，捉活的。王二虎一听把枪放下，卷起袖子准备好架势，单等着鬼子进来。那鬼子在院里转了一圈，又朝这小破房子望了一眼，大约是看这里太脏了，嘴里不知嘀咕些什么，转身出去。二虎换了一口气，他妈的，该着这死鬼子走运。紧接着便听到前前后后的砸门声，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闹了好大一阵，慢慢的声音渐渐平息，大家刚刚喘过一口气，长出了一口气，哎，可算躲过此劫。突然院子里又响起脚步声，立即紧张起来。马英一看是个老大娘，大概是房东吧。这老大娘从屋里出来，左手提着个破竹篮，右手拄着个枣木棍子，头发已经全白了，看这年龄七十多岁，一见大家惊慌就愣住，站在原地就傻到那儿。马英赶紧解释，老大娘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暂时在大娘家躲一躲也是赶巧。这老太太听这个才说话，行啊，老天爷保佑你们平安就行，
老大娘叹了口气，嗨嗨，大娘啊，你家还有什么人呢？马英赶紧问。就剩我姑老婆子一个，儿子让人给抓走了。马英听这声音好熟悉，可是想不起来面前这老太太是谁，就问大娘：“大娘啊，你贵姓啊？”“免贵，我姓周啊。”哟，马英猛然想起，眼前一亮啊，这是周大贵的母亲呢。他那天在训练所的门口，我记得曾见过他老一面。大娘，你是大贵的娘吧？啊，你是谁呀？你认识我们家大贵吗？老大娘惊疑的瞅着马英，我叫马英。我们一起在庄丁训练所受过罪，大贵他哪儿去了？你知道吗？马英心说话，到了现在我可怎么说呀？眼前出现了周大贵惨死的情景，眼睛就湿润了。你说呀，同志，告诉我，我那儿子怎么样了？他怎么样了？老大娘此时双手摸着马英的胳膊，这时候马英哭了：“大娘，大娘，你的儿子他已经牺牲了，牺牲的有骨气，有志气呀。”马英沉重的说完，把头低下。老大娘像是没有听见，也没有说话，也没有掉眼泪，直愣愣、傻呆呆、泥呆呆、发愣，就站在那儿。马英就在他的眼前，此时老太太一语皆无。马英赶紧过来，老大娘，您不要难过。小李赶紧上前搀住老的娘，然后小李说：“你儿子虽然牺牲了，也是我们八路军的人呐，也就是说，我们都是您的儿子。”老太太点点头啊。这时候，街上又响起噔噔噔一阵脚步声。老大娘突然振作起来，推着小李：“快坐下吧，孩子，不要如此，你们都待着吧，别出什么声音。大家屏声静气的。”过了一会儿，老大娘回来说：“鬼子出错了，出错了。”然后老大娘呜呜就哭，我的孩子啊，哭一阵儿，擦干眼泪。孩子，叫你们受委屈了。大娘家里穷，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招待大家。没事儿，马英说：“老大娘，我带有干粮。想起周大贵以前说过家里非常穷困的情景。”眼睛不觉又湿润起来。这些日子，您老人家是怎么过来的？哎呀，把那亩地让外甥种着，有时呢就给我口饭吃，没时呢就不给我吃。老大娘又叹口气，接着说：“哎呀，我真是少亲无故啊。”有那么几个外甥也不顶用啊，大外甥去年死了。三外甥、二外甥让鬼子抓去，还不知死活。哦，马英闻听，赶紧就问老大娘：“你那个三外甥叫什么呢？”“叫天三呢。”哦，马英这时候想起来，王二虎三打马车之时，是这天三在岗楼上发觉的。就这事儿，对周大贵的娘也说了一遍。老太太她一听，当时脸就沉下来，浑身立抖啊！嘿嘿，想不到这孩子不行好，死心给鬼子办事，做汉奸，打自己人，他还不知道。他表哥也是让鬼子害死的，我得去找他，说什么也把他找回来。正说着，这街上又响起一阵脚步声，噔噔噔噔噔。老大娘又慌忙跑向门口。过了一会儿，敌人又走了。这天敌人呢，就这样一连闹了能有好几次，但总也没进门。一直到了晚上，
敌人是全部撤。

0: 撤回了据点。马英先派小李去侦查一下，看看埋的枪有没有问题。一会儿小李回来了，路沟子全是马蹄子印，枪呢？枪呢？还在呢，一捆儿也没少。小李此时看了看这王二虎，王二虎揪他的耳朵：“你这个小鬼，竟吓唬人！小鬼，我小鬼，你还是大鬼呢！”小李不服气，接着又机密的向马英报告：“老乡们说了，前村有三个汉奸在发这良民证，还带着枪呢。”哦，马英赶紧问：“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人家好几个人都这样说。”马英一听，这劲头就来了，受了好几天气了，痛痛快快打一仗，现在枪也买好了，天也快黑了，就得打，打赢打不赢也得打上一仗。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昆明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一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羽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秘密，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amazing。
1: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是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收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诺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四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收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破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漫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

0: 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住。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满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秦王李世民要亲自去侦查敌情，带着程咬金、秦叔宝、马三宝四个人呢，就出了营寨了，向东南快马行驶，大约10里地，就离开了官道，上了山了。这个地方的山树木并不茂密，都是一些低矮的杂树，寒冬里面更显得萧条了。一场雪过后，这山坡上、枝条上还都有一些积雪，所以马呀走上去非常困难。遇到陡坡之处，四个人还都得下马步行，所以刺探军情没那么容易呀。李世民看看程咬金、秦叔宝，两个人一路上一句话没说，一想这两位。那可都是叱咤中原的虎将啊！人家两个刚刚来投奔自己，结果第一趟差事那不是冲锋陷阵，而是跟随自己来当一个探子。哎呀，不知道这二位心里头怎么想啊？反正是李世民呢，觉得过意不去叔宝兄、咬金兄，你们两个原来都是虎将啊，结果到我这里。让你们二位跟着我去刺探军情，未免有些大材小用啊。两位不会怪我吧？哎，秦叔宝一听，有什么呀？秦王此举正是我们俩耳目一新呢。想秦王您身为秦王，尚能探视，何况我们只不过是一般的将士呢？秦王说：“可我要比你们年轻啊。”嗨，程咬金大嘴一咧，我说秦王啊，你别多想，叔宝兄给俺大佬。

秦叔宝，那也可以说是久闻大名啊。这两人呢，一声雷天下响啊，叱咤中原，谁不知道瓦岗军中五虎上将啊？那还了得吗？那是当时多少武将心里的偶像啊！马三宝也是，久慕二人名声，没想到现在同朝为官，同帐称将了。这马三宝说话了：“哎，秦总管，程将军，我老早就听说你们的大名啊，没想到今天，哎，咱们能够并排行走，我是说不出来的高兴啊。不过呢，有点事儿我不太明白。哦，程咬金说什么事儿啊？马三宝乐了：程将军呢，我说这话，说的比较直，您别不好听，哎。”程咬金说：“我这人就是个直肠子，有什么话赶紧说啊，别绕弯子啊。”那我就说了，就是啊，我闹不明白，您两位前两次锁头之主李密、王世充，那可都是现在天下的豪杰呀，也都是割据一方的霸主啊。那你们两位怎么就走了呢？”嗨，程咬金一听，一拍大腿呀。这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所谓名将头两主，俊鸟攀高枝啊！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哎，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哎，你别说我们了，马三宝，我听说你当初是山贼呀，山大王，那也是天天的吃香的喝辣的啊，伸手五指令，瞪眼宰活人的主。你怎么见到公主就心悦诚服，就投奔大唐了呢？啊，哎，这番话说的马三宝都不好意思了。我跟你们不同啊，当初我是被公主逮了，蒙公主不杀，放回山里。说起来呀，公主是我的恩人呢。我一琢磨，连公主我都打不过，我还对抗什么大唐啊？干脆呀。我就投奔大唐，为大唐效力得了。哎，这个时候一旁的秦叔宝长叹一声啊，所谓乱世出猛将，如果天下太平，你我等人可能就在桑田劳作，耕织为生，哪还用打仗啊？秦叔宝说到这里，冲秦王一拱手：“秦王啊，我和咬金兄。”来投大唐，是看到大唐俨然有王者之气，皇上和您善待手下，胸襟开阔，我们就有了一个稳定的托庇之所呀。内心里头其实最大的愿望，那就是赶快安定天下，不要再过颠沛流离的日子了。等天下安定，我秦叔宝宁肯做一个。躬耕的农民安享于桑榆之间呢。李世民一点头，叔宝兄此言大有深意呀。为将为帅者，打仗他的最终目的其实是为了最终不打仗，这才是仁义之师啊。就这样，四个人一边闲谈一边行路。不知不觉就登上了稷山抱小顶啊，这个地方海拔高，从这里往四周眺望，远近景物是尽收眼底呀、啊。那么现在对方宋金刚攻打龙门受阻之后，尉迟敬德巡相就向宋金刚建议了，说这个河东那是长安粮草的主要供应基地。要是咱们向南攻略，那就可以造成长安恐慌，然后又可以逼向丰宁渡，向潼关施压。咱们既然龙门打不下来，不如来个曲线救国，干脆向南攻略，直逼丰宁渡。宋金刚一听此言有理呀、啊，就听从二人之言，转向南攻。那攻打南方的时候。为了防备这个龙门唐军出击，于是乎宋金刚就从晋州到龙门，依照地势啊，
一

赵老成啊，建设了数个营寨，在这些营寨当中放下一些驻兵，让他们是相互呼应，以防御唐军呢。那这一次李世民登上稷山，目的就是看一看这些营寨的防御情况。马三宝站在秦王李世民身边，点指下方啊，就告诉李世民：“秦王啊，宋金刚退兵向南，为了防备咱们龙门之兵，听说他在这个百壁设营屯兵啊。哎，你们看，就那一座最大的有土墙的城池，那就是百壁呀。他们为了遥相呼应，就在这个百壁的四面阴山建造了一左一右两座山寨。哎，你看。”那里旗帆招展的就是左右山寨。李世民就问：“你知道那里驻扎有多少兵马吗？”马三宝把脑袋一拨楞：“我不知道。”秦叔宝这个时候看了看百壁，又看了看左右山寨，然后向东边仔细的观察了半天。啊，秦王，我看这百壁它的位置还相当重要啊，从那里向东一点，你看，就是自打滨州通向风陵渡的官道。刘武周宋金刚向前线转运粮草和联系沟通，皆赖此道啊。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把百壁拿下，居高临下威胁他们的通路，就会使他们进退维谷，我们就会大获全胜啊。李世民一点头，其实李世民心里头已然想到这一点了。咱们现在只是观察一个大概呀，看这意思，咱们还得近一点去看看。不过就站在这里，粗粗一看，就可以知道周围除了这三个点之外，再无其他敌方军马呀。咱们现在出师关中，要是一味的在龙门龟缩一动不动，那就太令人失望了。任由着宋金刚从容渡河威胁关中，这样的话他们也忒舒服了一些吧。啊，叔宝兄，咬金兄，为了摸清他们的兵力，咱们呢必须再进一点侦查。这么着，咱们呢分一下工，你们两个负责那两处山寨，我与三宝一起前去百壁，详细侦查一番后回来之后，咱们汇总信息，然后再做计较，你们看如何呀？程咬金没说话，马三宝、秦叔宝这二宝眉头微微一皱。秦叔宝说话了：“秦王啊，我看这么着，干脆呀，您先回去，我与三宝、咬金，我们三人对这三处详细侦查一番，您就不必亲身历险。”哎，李世民一摆手啊，哼，你们怕我出危险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没关系，像我秦王李世民就爱冲锋陷阵呐。好了，我已决，咱们就此分手吧。这大将啊，办什么事儿都干净利落。秦叔宝、程咬金一看这秦王李世民就是个脾气，没有办法，行吧，就如此分手吧。就这么着，四个人分成两波，秦叔宝、程咬金去探左右二寨，李世民、马三宝下了山之后就向百壁赶去。从这个稷山下来，两个人策马往前行驶大约五里地，又有一座小山。李世民一看，干脆咱们上山，站在高处望着百壁侦察，看得清楚。于是两个人一溜烟又登上这座小山，居高临下，百壁城中的动静是一览无余呀。这个百壁是哪呢？就是现在的山西新绛西南这个地方，当时叫百壁。就见这个百壁城城池并不算大，城墙都是用土坯垒成的，东西长约二里，南北大概宽三里地。两个人看罢多时，从马上再下来，把马留在原地，然后两个人偷偷的
再走向前去观看，这下子看得更清楚了。两端守城门的兵士，这脸都能看得很清楚。城里头这民房里面都驻扎着兵士，但是两个人看了半天，没看到一名老百姓在里头。看这意思，那可能是隋末战乱，这百壁城中的老百姓流离失所，百壁城已然成为一座空城了。现在也就成为了一个军事驻扎之地，老百姓早没了。不过观察着百壁里的兵士，李世民乐了。怎么呢？现在这个太阳啊，已然升在高空了，直射的太阳光把这大地晒得暖和和的。这城里的兵士这一会儿啊，哎，都跑出来晒暖来了。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聚集在一起，显得非常懒散。非常的没有规矩。李世民让马三宝数一数这城东的人数，自己数一数这城西的兵士，看看这个百壁城中到底有多少兵士。两个人这么一数，最终判断在这个百壁城中大概有兵士2000人呢。李世民一点头，问马三宝：“三宝啊，我要是给你5000兵马。”让你拿下此城，你有把握吗？马三宝一听一撇嘴：“秦王啊，5000人有点少啊。你要是给我10000人，我就先把这个城啊团团围住，然后加上攻城器，这一顿猛攻之后，然后我们再用云梯攀墙进去。秦王，您看这城墙并不高啊，又用土坯垒成的，所以爬城墙我看没有什么困难呢。”李世民一点头：“如果你进去的话，我再给你10000人马，让你固守此城，你可有把握呀？”哎呀，马三宝一听，咧着大嘴乐了：“天王啊，让我守城啊，嘿，那是我的专长啊！我要守这个城啊，第一步我就是加固城墙啊。你看这城里头囤了很多粮草啊。”哎，我在这里一守，看谁能够与我耗下去。那如果来攻之敌也像你那样，先把你这个城给围住，然后再断了你的粮道，你又如何应付啊？那就得需要龙门和那两处山寨的配合了。咱们要是拿下百壁，捎带着再把那两处山寨也一起拿下，形成犄角之势。哎，这样啊，百壁以东那都是咱们的地盘，敌人要是从东边来攻，咱们呢不理他；要是越过百壁东西夹攻，咱们就让两处山寨来给他捣乱，来袭扰他们。城里头的守军看准时机，再给他一下子，这样三折腾两不折腾，嘿，他们呢就得乖乖的离开我百壁，该上哪上哪去。哈哈哈哈。李世民高兴了，抬手拍着马三宝的肩膀：“好一个三宝啊，你刚才所说的正是咱们下一步要做的。想不到啊，你这个秀才山贼还是很有谋略的呀。”啊，马三宝当年呢得过秀才呢，还嘿，看来佳姐手下无弱兵啊。哎，嘿嘿，马三宝也乐了。李世民和马三宝说着话，转过身来往马匹方向走去。这里观察完了，一边走李世民一边说：“呀，现在呀已然是午时了，咱们到山顶在那里吃些干粮，然后再回去，你看如何呀？”哎，好啊。就这么着，两个人走向山顶了。这个山顶上面有一片平地，哎，巧了，还有一泓溪水。那年头啊，这都是纯天然的东西，没有污染，都是雪融化积成的山泉呢。俩人往这一蹲，掏出干粮，就着山泉就在这里饱餐一顿呢。吃饱了喝足了，再加上山上的阳光充足，空中无风，太阳照在身上暖和和的，肚里有东西了，立刻呀，这血液有脑袋就供应胃了，就开始消化东西了。这个人呢
就有点困意了，也难怪。

忙活了一上午，有点乏累了。李世民一看旁边有一条卧牛青石，三宝啊，咱们呢任务已经完成了，我这一吃东西呀，困意上来了。哎，这里有条卧牛青石，干脆呀，咱俩在这睡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然后再下山，你看如何呀？马三宝也困了，哎，我正有此意呀。两个人呢就把马拴在一起了。然后两个人望着卧牛青石上这么一躺，用胳膊当枕头，然后两个人就把眼睛闭上了。闭上眼睛一时半会儿睡不着啊，李世民就问了：“三宝啊，听佳姐说，她把倩子许给你为妻了，是吗？”哎，李世民一问这个话呀，马三宝脸一红啊。马三宝跟着倩子两个人呢，接触多日了。心里头早已经有了倩子了，碍着李婉娘的威风，有这念头一直不敢说出口。哎，没想到啊，李婉娘居然主动向他提起了，马三宝不由得是大喜过望啊，那还有啥犹豫的，是连连点头，高兴坏了呀。这些天马三宝一直沉寂在爱情的甜美当中，现在听李世民把这件事给提起来了，这马三宝心里头更是甜蜜蜜的呀。书中代言马三宝，他可不知道李世民曾经动过这倩子的心思啊。听李世民一问，马三宝乐了：“是啊，公主是我的恩人，结果到现在连我的家事还要操心，三宝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好了。拽个文词儿，唯有感激涕零啊。”李世民微微一笑，哈，我看倩子姑娘大有佳姐之风啊，你们二人要是成了家，管保你服服帖帖的听她指挥呀。那有什么呀，公子恩情我一辈子难报答，倩子将来不管对我如何，那都是公主的情分，我就听她的，不就完了吗？李世民忍不住哈哈大笑啊，睁开眼点指马三宝：“你呀啊，真是一副奴才相啊，这还没成婚呢就举手缴械投降了。哎呀，三宝啊，这一辈子你要是再想拈花惹草，恐怕是没有机会喽。这么着吧，等这一次战事结束，你们回归长安，成亲之日我一定据理到场祝贺。”哎呦，不能，马三宝一下子一个驴打挺，就从这卧牛青石上给蹦起来了，冲李世民一拱手：“三宝，谨谢秦王美意，礼物嘛就罢了，只要秦王亲自到场，那就是我和倩子两个人莫大的荣幸啊。”好了，躺下躺下。李世民微笑着一摆手，让马三宝重新躺下。哎，行了，休息一会儿，然后咱们就下山吧。就这么着，两个人不再说话了，闭上眼睛，一会儿功夫，迷迷糊糊，两个人呢就进入了梦乡了。这也不知道两个人睡了多长时间，睡梦当中的马三宝啊，突然间就感觉到脸上凉丝丝的。哎，马三宝一激灵，把眼这么一睁，哎，可把马三宝吓了一跳啊！怎么就见眼前花花绿绿的，在鼻梁之上游过一条蛇，看的时候已然是蛇尾了。等这个蛇尾从自己脸上完全的游下去了，不楞一下子，马三宝又一个驴打挺，从卧牛青石上蹦起来，仔细一看，哎呀！就见一条色彩斑斓的大蛇正在追赶一只耗子，眼看他们呢都快到了李世民身前了。哎，马三宝赶紧一个跨步过去，就把李世民给拉过来了。这李世民呢，那也是久经战场的老手啊，别看睡觉，但是非常警觉呀，嘣一下子就醒了。怎么回事？马三宝也没闹明白啊，心说话，现在正值冬天，这蛇应该冬眠呢，它怎么就被惊动起来了呢？但是李世民这个时候可没注意蛇呀，
因为李世民现在已然发现自己周围人影绰绰，已然被敌军包围。这正是侦察敌情遇敌情，倒有小龙助真龙。李世民、马三宝侦察白璧，侦察完毕之后，就在这座小山上就休息了一会儿。哎，遇到一个奇事儿，一只冬眠的蛇醒了，正在追逐一只耗子，在马三宝脸上这么一过，把马三宝给惊醒了。马三宝一拉李世民，李世民也醒了。幸亏遇到了这条小龙啊，否则的话，这两个人还真玄乎。为什么？等李世民睁眼一看，哟，当时李世民心里咯楞一下子，身上当时机灵一下子，就见山顶周围呀，不知什么时候上来了一圈人，人影绰绰的，好像正在向自己慢慢的逼近。哎呀，李世民一推马三宝啊，马三宝现在呀还在那里瞪着大眼盯着那蛇看呢，还在琢磨这个违背自然规律的事件，这怎么回事啊？啊，大冬天里的怎么跑出来一条蛇呀？他还在这里搞自然研究呢，那哪成啊？李世民一推他，大喝一声：“三宝，上马抄家伙！”哎哎，马三宝这才醒来呀，飞身上马，咯楞就把兵刃抄在手中啊。李世民此时也已然上了马，把定汤刀也横在了铁骨梁上。仔细在马上一看，这山顶的人离自己越来越近了。从这个军衣号坎上能够看得出啊，这正是百璧城中的守军呢。这李世民、马三宝两个人自以为聪明，在这里侦察人家，人家就不侦察你吗？人家也有不少的探马蓝旗，四散下来到处打探，结果李世民、马三宝在这小山顶上指指点点，就被人家百璧城中的人给看见了。人家一看，一哈，山顶上什么时候多出来俩人啊？向我们这里伸头缩脑，指指点点，干嘛呢？莫非是唐军的探子？这百璧城中守将马上就派出30多个人过来搜索，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大唐朝的最高指挥官李世民。他们要知道李世民在这小山上，那肯定是倾城而出了，那甭管费多的力气，受多的损失，也得把这个李世民给拿下来。拿下李世民什么本都够了。他们没想到啊，他们还以为就是唐军的一般的探子呢，把这俩探子、这俩间谍给抓住，抓到城中，一个反间谍，另外一个把他们抓住，还能够从他们嘴里头打探出唐军的动向。于是就派了30多个人前来搜索。这些人摸摸索索来到山顶一看，哎呦，这些人乐坏了，就见这两个人呢正在那里躺着睡觉呢，那能不高兴吗？这样上去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这两名梦中之人给拿获呀。嘿，哪知道啊，天不随人愿，这也不知道从哪里跑出一条蛇，跑来一只耗子，这条蛇撵着个耗子，你从哪里过不行啊？非得从马三宝鼻梁子上穿过，结果把这两个人给搅醒了，把他们的好事给搅和了。这下子马三宝、李世民警觉了，两个人飞身上马，各拿刀枪一扯缰绳，嘎嘎，这两匹马就向西边奔跑过去了。这百倍的军师一看，那哪能叫跑了呀？往上一冲，想把这两个人的马给拦住，那拦得了吗？俩人一柄刀一杆枪，噗噗噗，哎呀，连砍带杀，杀了数人，就杀出了一个口子，然后从这个撕开的口子就冲出去了。两个人往外这么一冲，这一伙子人一看，哦，
全围上去了。为首的一个人手拿着一把大砍刀啊，一边跑一边吆喝着：“拦住他们，别让他们跑了，抓住他们，众路有赏，抓抓！”指挥着众人往前追杀。李世民、马三宝毕竟在山上的，那可不是平原，这一马趟翻，任你驰骋。这山顶上往山下去，有句话叫上山容易下山难，尤其刚刚下了雪，这山上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这马呀就更难往下行走。所以从山上往下十码，那还没有跑步跑得快呢。哎，一会儿功夫，人家这一伙子人呢眼看就追上来了。李世民扭头这么一看，呵，这伙子人呢这脚不够快的呀，啊，咯噔，李世民当时就把定唐刀挂在马匹之上了，探膀臂就把背后背的那张桑柘蛇筋大印弓给拿过来了，然后从走兽符玄天带崩拽出了一根锯齿狼牙剑。那李世民剑法了不得，咱不止一次说过，所以李世民走到哪里，这定唐刀带不带那两可，但是这弓这剑那是走哪带到哪呀。现在一看，那就该用他的时候了。这张大硬弓啊，那还是马三宝送给自己的呢，现在就当着马三宝的面看一看你送给我宝弓他的威力吧。想到这里，就见李世民搭珠扣一野弓弦，一转身手一松，这一箭正好射在那个拿着斩马大刀那员首领的喉咙上。就这一箭射的这个准劲儿就甭提了，就在这位喉结下面啊，这个天突骨上面，就这个地方，这个气门这个地方射进去了，前面进去，后脖梗子就出来了，整个的把喉咙射穿了。就见这位瞪着眼睛张着嘴，也不知道临死前要说什么遗嘱，但是没说出来，扑通一下子就栽歪在地上了。那李世民不等别人反应过来呢，啊，嘣嘣嘣接连抽出几根狼牙剑，一转身啊，啪啪啪啪，连珠快剑是剑无虚发啊，啪啪啪，一下子又是四五个人倒地。马三宝一看乐了，哎，对了，用弓啊。马三宝也赶紧的把大枪挂在鸟翅环得胜钩上，也把自己背的铁钛弓给拽过来了，拽出几根羽箭来，噗噗噗，转身是一阵箭发呀。这俩人那可都是一等一的上将啊，啊，这箭无虚发，一眨么眼儿十来个人被射倒在地。哎呦，这一下子吓得摆臂那些军士不敢上前了，怎么再上前怕被人箭射呀，不但不敢上前了，有些人一看情势不妙，一抱脑袋，哎呦一声，连滚带爬是逃回摆臂。马三宝、李世民一看这俩人是相视一笑啊，两个人心呢同时都放在肚子里头了。马三宝乐了，把大拇哥一挑，秦王好气力，好剑法呀。哎呀，李世民说，我还好冷汗呢，啊，好后怕呀，咱俩呀也真是太大意了，今天要不是蛇鼠相逐，咱们就当了人家的俘虏了。嗨，马三宝说，这就叫吉人自有天相啊，我今天也是托了秦王的鸿福了。滚！李世民把眼一瞪，什么时候了还不忘拍马屁，你以为这样的好事儿会经常有吗？再大意一回，当了人家的俘虏，那滋味恐怕不太好受吧，赶紧回去。哎，对了，马三宝心说话，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万一再待长了，人家大批人马过来，再想走可来不及了，赶紧走吧。就这样，李世民、马三宝赶紧的策马下山，回归唐营。

到了晚上，这两路侦察队聚齐了，各自述说了侦察情况。秦叔宝程咬金把那山寨里头给探清楚了，两个山寨里各有500兵丁据守，加上这个百壁城，这三个山寨城池里头那一共是3000多人马呀。嗯，李世民一点头，扫视了一下大家伙，各位呀，现在宋金刚全部力量进行南攻，咱们呢要趁此机会快速拿下百壁。我想好了，龙门这里还有四昌兄和公主镇守，阴公就是阴开山呢，请阴公多准备木板等物，在龙门听候召唤。是是是，大家领命了。李世民一看马三宝啊都快坐不住了，在那里跃跃欲试。怎么马三宝一听李世民要速攻百壁，马三宝高兴了，今天我跟着秦王去侦察百壁的啊，嗨，那么现在打百壁那肯定让我上啊。马三宝就想请战，但李世民看了看马三宝，三宝啊，我看前线呀你就不要去了。啊，马三宝一听，秦王，这为啥呀？龙门这个地方咱们不可有失啊，龙门这里人马也不多，我看你呀还是在龙门辅佐公主，你们以为如何呀？柴少、李婉娘两个人一点头。马三宝虽说心里都不太高兴，但是将令难为呀。马三宝最后也把脑袋一耷了，行吧。殷开山这个时候有些疑问呢，啊，秦王，请问您让我准备木板等物有何用处啊？哦，李世民说，白壁那里都是土城墙啊，又不很高，极易攀登，所以这一次咱们拿下白壁之后，就要做长期坚守的准备呀，多准备一些木板，就是要加固城墙啊。说起来呀，这还是三宝的主意呢。哦，殷开山这才恍然大悟啊，这百壁周围百姓逃散许多呀，恐怕这一时之间难以收购大量的木板呀。哎，秦王啊，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咱们军中倒是有很多会垒墙的人呢，不如咱们把他们召集起来，再准备一些垒墙、木槽、石锤，让他们呢到达百壁之后就地取土，升高城墙，你看如何呀？嗯，李世民说可以是可以，不过现在隆冬之时，这个用土能否垒墙，能否坚固，这一些呀都要事先筹划清楚才能进行啊。末将明白。殷开山点头答应。李世民又看了看众将，众位将官呀，现在宋金刚的生力军在尉迟敬德荀相的带领下攻打南面，咱们前去拿下百壁，切断他们的粮道，他们一定会收缩进攻来打百壁。叔宝兄、咬金兄，在你们两个各带2000人去拿下那两个左右小山寨，遵命，得令呀。百壁那里由我带领无忌、侯君集、段志玄等人前去攻打，我给大家一个白天的时间做好准备，明日子时三刻各路军马连夜出发，到后日平明，这三处地方都要给本帅拿下，得令，遵命，明白。众将官呢士气特别高涨啊，那这就算开打了，那打吧。那当大将的就怕没仗打呀，简短截说，准备了一天，次日晚上酉时，各路军马按时就到达了指定位置。由于李世民、秦叔宝他们对这三处地理位置、守军的数量都已经做了详细侦查，从哪进，从哪打，哪边兵多，哪边兵少，心里都是清清楚楚，所以一声令下，三军齐攻，结果百壁
和这左右山寨，他们这些守军大多数还在睡梦当中迷了八都，就当了俘虏了。到了第三天早晨起来，这一抹阳光洒到大地上之时，您再看这摆臂的东门上已然飘着一面彩色的大旗，上书几个大字：大唐太尉秦王李。摆臂从此换了李唐的旗帜了，李世民是一夺摆臂。那大部分宋金刚的兵马都做了俘虏了，当然了，什么仗都有漏网之鱼啊，有少量的残兵败将就跑出摆臂干嘛呢？赶紧找宋金刚，找宋王，向他报告噩耗吧。这宋金刚在哪呢？咱说了，宋金刚进攻龙门受阻，扭转身子又去攻打绛州，但这个绛州城坚固难攻，再加上东面有镐州有潞州，这两州是前来接应，所以一时之间是难以攻下呀。正着急呢，哎，好消息传过来了，这个下县人有个姓吕的叫吕崇茂，聚集了一伙子人，人家吕崇茂吧也称了王了，自称魏王，响应刘武周。还有这个蒲坂，这个地方有个姓王的叫王兴本，占据蒲坂，也派人到晋州和宋金刚联系了，说我也支持你们。哎呀，宋金刚得到这两路援军高兴坏了，马上命令尉迟敬德巡相丢开绛州，从中间剑道南下，与这吕崇茂会攻快州。这快州是哪呢？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易县一带。那尉迟敬德多猛啊，到快州连同着吕崇茂就把快州给攻下来了。快州失陷之后，尉迟敬德就到了下县，那下县呢就是现在的山西下县。到了下县之后，尉迟敬德一边准备粮草，一边与王兴本联合。这个王兴本在蒲坂呢，蒲坂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市，在这个地方呢准备联合王兴本是合兵一起。那可以说现在这个宋金刚进展的还比较顺利，正在得意呢，光白璧这边给他来了当头一闷棍，白璧的败兵逃到这里了，把白璧被唐军攻陷的消息告诉了宋金刚和尉迟敬德，两个人闻讯是大惊失色呀，什么白璧丢了？哎呀，宋金刚可急坏了，原来都打到龙门了，白璧是我们的一个据点，现在可好，白璧城被大唐朝军队给占了，这还了得，赶紧在晋州整顿兵马，然后出了晋州是直奔白璧。尉迟敬德也留下巡相镇守下县，自己也带领一彪兵马也向白璧杀去。就这么着，宋金刚、尉迟敬德两路兵马同时向白璧杀奔而来。等到这两支人马到达了白璧城下，这俩人傻了，怎么这是白璧城吗？走错地方了吧？这白璧城的城墙怎么那么高啊？原来不是这样啊，这城墙比原来高了一丈多呀，那多新鲜呀。李世民得了白璧之后，这殷开山马上按照既定计划在军队当中就挑选了不少人，这些人呢都会筑墙，就组织了一个筑墙队，这个筑墙队马上就开奔到了白璧，在这里一日一夜忙活下来，就把这白璧城墙给加高了一丈啊。这个城墙一加高了，殷开山马上组织运粮队连夜赶来，就往这白璧城运的粮草足够20000守军吃一个月的，要在这里跟着刘军
打这个持久战了。

哎呀，宋金刚、尉迟敬德两个人是大眼瞪小眼啊，心说话，哎呀，我们都是混蛋呢，怎么当年他就是不加高？您看看这唐军横的啊，一个个腮帮子鼓着，嘴鼓着，就冲这意思，咱一时半会儿也拿不下百壁呀。为今之计，不如引军向西。切断他们和龙门的联系，你看，跟人李世民算的是一点不假呀。尉迟敬德眉头也皱成一个疙瘩呀。宋王，李世民来者不善，他们既然能够一夜把城墙加固，肯定会防备我们，截断他们与龙门的联系呀。现在这东边还有绛州和他们遥相呼应，咱们不明虚实。我看还是要谨慎一些才好啊！哎，宋金刚点点头啊。那既然如此，咱们只有攻打这百壁了。硬攻嘛是够呛啊。这么着吧，我让军士辱骂所战，看看能不能把他们引下城来，开城与咱们交锋啊！马上，宋金刚组织骂战队。到城门前是挑敌骂阵呢、这哪个军队呀都有挑敌骂阵的，一溜排开，那都是肚大嗓门高的主啊，张开嘴就开始挑敌骂阵，祖宗奶奶的骂呀，说李世民，你要是有种，就别当缩头乌龟，赶紧开城，咱们刀对刀，枪对枪，干一仗，你敢不敢？你要是不敢，怎么怎么地？这番辱骂可惹恼了城墙之上的大将秦叔宝，他冲李世民一拱手：“秦王，末将不才，愿开城与那尉迟敬德决一雌雄。”这正是数声辱骂惹将怒，秦琼请令战尉迟。宋金刚兵临。百壁城下，让挑敌骂阵的队伍在这里是一通辱骂呀。秦王李世民现在正带领众将站立在城墙之上，听了这番辱骂，可惹恼了众将军呢，尤其是秦叔宝和程咬金这两员大将带领人马，拿下了左右两处山寨之后，交给了偏将镇守。俩人已经赶到了百壁，在城墙上一听，这宋金刚军士在这城下辱骂这个词语太难听了，气得秦叔宝这么稳重之人，冲着秦王李世民一拱手：“秦王，这个城下骑那匹乌马，面似黑金刚之人，那一定是那尉迟敬德了。我与咬金新来不久，但满耳朵。”都是这尉迟敬德的名字呀，都说这尉迟敬德如何如何了得，哼，正好啊，今天他来到咱的百壁，请您下令，我俩出城与他大战300回合，会一会他到底有多大本事。是啊，程咬金舔了大草包肚子也过来了，亲妈，我们到了唐营之后，寸功未建。寸草未得，您好酒好饭款待着，吃咱老程都不好意思了啊！这么着，今天正好这黑子来了，您下令大开城门，俺老程出去，是老太太打苍蝇，给您露那么一小手，您看怎么样？程咬金也是极力请战，说程咬金请战也就罢了，这个人呐，马马虎虎的，但是这秦琼那么一个老实稳重之人。为什么禁不住人家几句骂就要开城迎战呢？其实，秦琼的想法和程咬金一样，两个人到了唐营之后，除了拿下这左右两座小营寨之外，没有立下什么功劳。两个人觉得呀，有点不好意思，寸功未建，寸草未得呀。拿下营寨，那也是依照了秦王李世民的计策行事的。也是带着大家伙攻城，把这营寨给克陷的，不算自己本事。哎，正好。

0: 现在这尉迟敬德来攻打百壁，嗨，不都说这尉迟敬德能耐吗？我们出城，如果能把这尉迟敬德是走马活擒，那不就在所有众将官面前能显示出我们两个瓦岗五虎上将的威名吗？这两个人呢，有这个打算，所以是极力请战的。李世民听了，微微一笑啊，没言语，趴在城垛口上，又往下观察了一会儿。我亮着宋金刚啊，也不敢引军西去呀。他们在这里辱骂，就让他们骂好了啊！咱们呢，在这听个哈哈笑，任他们扯破喉咙，咱们也不出战呐。叔宝兄、咬金兄，要立功，以后多的是啊，不忙在此一时啊。如今这敌方连破城池，锐气正旺，咱们给他一个坚守不出，先挫一挫敌军的锐气。咱们呢，就在这里等下去，一个月不行，再来俩月，一直等着他们泄了气，没了粮草可用。哼，到那个时候，咱们不用出击，他就会乖乖的撤回去啊！啊，玄灵啊，啊，在！房玄龄赶紧的上前，玄灵，你心细，这外派斥候收集情报的事情，就由你和如慧负责了。
1: 是是。
0: 房玄龄、杜如晦是拱手领命啊，程咬金急了：“哎呀，秦王啊，咱不开城迎战，就听他们在下面骂呀。要论骂，我老程在城头上给他对骂，你看怎么样？”李世民乐了：“咬金兄啊，谁说咱什么都不干呢？咱们在此坚守，也不能够让他们在外面自由自在呀。”叔宝兄、咬金兄，在，就由你们两个各选一些精干的骁骑，连夜潜出城外，到晋州、分州，到这些地方，冷不防就给他们一下子。无忌、侯君集，在，你们两个准备一些人马，跟叔宝、咬金替换出击，去扰乱他们。
1: 是，
0: 那其余众将嘛，就随我守好此城啊。各位，走吧。在这城头之上听他们骂大街毫无意思啊，大家伙忙累数日了，咱们呢好好的休息休息啊。哈哈，走。李世民呢非常潇洒啊，啪啪啪把所有的命令布置下去，然后带领众将，人家下了城楼了啊，吩咐城楼之上的守军，你们呢在这站好岗，甭管他们怎么骂，你们呢就在这里给他们来一个笼子宰猪，没听到他们瞎哼哼啊，就别往心里去，就当是噪音也就是了。就这么着，宋金刚的队伍在外面骂了一天，愣是没有一点功劳，人家城门也没开，没办法，宋金刚往后退了几里地安营扎寨。他这边没办法，人家唐军可是天天行动啊，从第二天开始啊，一到傍晚，这天稍微的一擦黑，秦叔宝、程咬金一组，长孙无忌、侯君集一组，他们两组啊，哎，替换就领人出城啊，到宋金刚的盘踞之地，正好赶上这夜幕降临，他们趁着夜色，突然间是驰进敌营。大呼小叫，逢人就杀，遇人就剁，把人的营盘呢搅成一锅粥。等到这营中之人反应过来，各拿兵刃披挂上马的时候，再找他们没影了，早就冲出去了，就是为了过来骚扰一番，不给你们真打。哎呦，这下子接连几天把这宋金刚给闹的，吃也吃不好，是睡也睡不着，刘军士兵是提心吊胆呐。到了后来呀，这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侯君集他们的胆儿啊更大了，白天都敢直闯敌营了啊，呜，像一阵旋风似的杀进去了啊，呜，像一阵旋风似的又杀出来了。 说这个宋金刚，他吃一次亏，吃两次亏，他就不防备一点吗？这个没办法呀。他们连连得手的原因，那就是宋金刚现在的兵力是有限的，所有精锐之师，那都跟着尉迟敬德率领南攻了，所以现在这后方留下来的差不多都是一些老弱将士。这些人呐，列个队呀，骂个架呀，挑个敌呀，吹个号啊，哎，这还行。要真格的让他们上阵杀敌，这就不灵了，反应也不机敏了。所以秦叔宝他们这种骚扰，弄得宋金刚是疲于奔命啊。一开始啊，这宋金刚还带着人马到百壁城下来索战，到了后来呀，自己个儿。后方都自顾不暇了，前方那里又不敢频繁调兵，说从这个南边再把那精锐部队给调过来吧，也不敢。于是乎啊，这宋金刚只能在后方收缩营地，把军马都集中在了几个中心城池里面。尉迟敬德那里呢，宋金刚让他你呀，先别管摆臂的事儿了，你现在呀。一门心思给我经营河东，我看这百壁城一时半会儿咱是夺不下来了，干脆呀，咱一门心思赶紧的向南发展吧，咱打破一个缺口也就是了。这么一下子，百壁城这个地方倒显得越来越安静了。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人每天清晨都派出去大批的斥候啊，就探马兰旗吧。让他们化妆成老百姓，到晋州和快州，还有夏县，到那一带侦查。房玄龄这个人非常细心的，每一次斥候侦查回来，这房玄龄都要亲自接见，详细询问，尤其是对一些地理问得最为仔细。房玄龄画了一张山川地理图啊，那通过斥候的描述。房玄龄就在这张山川地理图上标注了一些密密麻麻的各种符号，对于周围的山川河水，人家房玄龄都了然于心呢。然后到了晚上，房玄龄、杜如晦再把白日里收集的情况汇总后报给李世民，这样一来，知己知彼呀。那么经过李世民这么一经营。百壁和龙门现在已然混成一体，跟东面的绛州是遥相呼应。宋金刚一时半会儿是难以撼动啊！河东各州县闻讯是精神大振呐、啊。本来嘛，原来这片地方那是人家李渊经营的，经营的这个地方一向很安定，老百姓生活非常的好，没有什么战争。结果这一次。你宋金刚侵扰，你刘武周打来，把人家的安定生活给破坏了，不得民心呐。所以这些地方，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对刘武周、宋金刚无不切齿痛恨呐。杜如晦从这几天斥候的只言片语当中，就敏锐地发现了这种动向啊，赶紧的就向李世民献上一计。李世民一计就安排人手给我出城安抚，告诉他们我们李唐又杀回来了。结果这么一安抚，没出数日，各州县是纷纷派人来到百壁面见李世民，干嘛呢？向李世民表决心。听说秦王你来了，我们高兴坏了，赶紧的把这刘武周给打跑吧。我们是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只要能够打跑刘武周、宋金刚，还老百姓一个安定生活，要什么我们给什么。可见当时老百姓多么苛求安定，多么苛求和平吧，都厌战了。李世民闻听大喜呀、啊，那给粮食给人，那不是好事吗？正好这个时候，长安那边存粮不多了。哎呀！一看这各州县纷纷往这运粮，李世民高兴坏了，让侯君集、段志玄和长孙无忌负责接粮， 粮草就在百壁集

中装车之后，经过龙门送往长安，这多好！人家在前线打仗啊，不用后方供给，反倒是给后方供给粮草。你看人李世民干这事儿，李世民呢，就在这摆臂坚守不动，又联络河东株洲县壮大声势，这一时之间让这宋金刚显得势单力薄了。他难受啊，其实啊，最难受的还不是他，是谁呀？是尉迟敬德和荀相这俩人。荀相现在据守快州，尉迟敬德据守下县，就想和这个蒲坂的王兴本联络，但是进展非常缓慢呢。尉迟敬德一看现在这个形势，要依照尉迟敬德的本意呀，干脆呀，咱把这下县的什么快州啊，这咱不守了，收缩兵力回防晋州，咱把这个全面防御啊变成重点防御吧。但是宋金刚啊立功心切，说现在退哪行啊，现在一退前功尽弃了，咱原来占领多少地盘啊，哦，秦王李世民这么一来，所有原来占领地盘全部丢了，那哪行啊。严令尉迟敬德，你必须给我打通南行道路。这当时你说的，你要往南打，现在要回去，那哪行啊？赶紧给我打通！哎呀，尉迟敬德接到命令，这脑袋呀大三圈啊，那能好打吗？就这么着，转眼就到了年关了，又下了一场大雪，冷空气还来了，结果这河东大地上是银装素裹呀。尽管现在是战乱之时，但对中国人来说，每年的春节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过年对中国人来说，这个情节太深了，你甭管什么年景，甭管战乱不战乱，该过年还得过年，过年那就是个吉祥的时刻。所以尽管现在战乱之时，到年关了，这过年的气氛还是洋溢在每一个老百姓的脸上。这各地老百姓啊就开始采办年货了，哎呀，这喜气洋洋，老百姓一过年，这军事可受不了了，这当兵的可都不是这个地方人，打仗打了那么多天了，眼看要过年了，看这意思回不去呀。我家里的娘怎么样，我爹怎么样，我姐姐妹妹怎么样，这些军士啊一个个都有了思乡之情了。咱都知道啊，一到年关中国人心都燥了，谁不想回家过年呢？古今一理，尉迟敬德一看这军心浮动了，这个怎么办呢？这军心浮动那可不是用严厉的军纪能够给稳定下来的，你必须有良好的政治工作，否则没办法呀。尉迟敬德一看没办法，就决定让吕崇茂先在下县镇守，自己带领大部分军士返回快州，先跟着荀相合兵一处，等到过了年再说吧，先把这个特殊时期给过去吧。结果这个消息就被大唐朝的斥候给探知了，斥候一知道，房玄龄、杜如晦就知道了，杜如晦、房玄龄一知道，当天晚上这李世民就知道了。李世民听完就把眉头皱起来了，他们要在快州合兵，玄龄啊，从下县到快州之间

二十里，再过一个山峰就能到达快州啊。哦，李世民手点美良川，我问你，美良川这个地方适合设伏吗？哎呀，方玄龄一拍手，太适合了。你看，四周都是丘陵啊，丘陵可以事先伏兵，济河现在冰水各半，没有完全封冻，他们难以在河面冰上行走，他必须趟河过去。如果咱们在此埋下伏兵，等到他们半渡之时，伏兵一拥而出，定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好，李世民一拍条案，太好了，咱们安静多日也该出去活动一下了。如慧，宣宁此谋你以为如何呢？防谋杜断嘛，防宣宁能出计策，行不行？杜如慧能做决断。杜如慧微微一笑啊，御史应德认为年关将至，咱们肯定会坚守不出，这样一个冷布防也够他受的，所以这一次打一胜仗是十拿九稳。嗯，我也是这么认为啊。李世民说完，目视一下营帐之中的众将，众将官，谁愿意随本王去美良川呢？刚说完，哗楞，甲叶一响，秦叔宝是离座起身，一拱手：“秦王，如此小仗，哪能饶得秦王您亲自出马呢？我和咬金一起，再带5000兵马，定杀他一个片甲不回。”哎，对了，趁咬金哗楞楞也站起身来。要劫道啊，嘿，谁不知道俺大老成是劫道的祖宗啊，在瓦岗的时候俺可没少干这个活呀，秦王啊，这一次就交给俺们了。程咬金也起身请战呢。李世民一看他俩求战心切，上一次人家俩想求战迎战的御史敬德，自己没同意，现在这场功劳不能不给人家呀，心里十分高兴啊。头一点转回身看看殷开山，殷公啊，你意下如何呢？就见殷开山也站起身来，一拱手：“秦王千金之体，最好不要清除啊，我想应该由秦将军和程将军出战，我为他们观敌掠阵，秦王您就在城里等候好消息吧。”好，秦王一拍出案，既然如此，就有劳你们三位了。宣陵这里得到确切消息，御史敬德明天4时拔营北归，所以啊，你们要在此之前见到在美良川设伏。明天晚上我和众人先摆好庆功宴，专候佳音。得令得令得令。秦叔宝、程咬金还有殷开山接令退帐，是准备去了。那按下他们怎么准备不提，翻回头再说尉迟敬德。尉迟敬德要退回快州，这个申请啊得到宋金刚许可了，于是尉迟敬德就整顿人马要陆续往快州退去。那退兵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最重要的要保护好军中辎重，那辎重粮草太重要了，兵无粮则乱呢，所以这粮草一定要安全送达。于是尉迟敬德丝毫不敢怠慢呢，手拿马槊，腰悬双鞭，骑着乌骓马，带领着1000辆独轮车，这车上都载满了粮草。这粮草队伍后面是1000马军，2000步卒护卫这个车仗，是有序进发。不过呢，这2天下雨了，雨下在地上冻成冰，雨后路滑，极为难走。尉迟敬德后来让步卒上前帮着独轮车左右往前推着，这才行军到了美良川。他哪知道秦琼、秦叔宝已然在此设伏，传统评书随章

《演义》里头有段有名的“美良川三边换两检”，那历史有无此等事，且听分解在下回。尉迟敬德领兵带队，压着粮草要回归快州。这两天呢，天气不太好，刚下过一次雨。这冬天下雨，雨到地面之上就结成冰了，雨后路滑，行军速度极为缓慢。尉迟敬德一看，这怎么办呢？就让2000步卒上前，一左一右帮助推动独轮车。这一下子进军速度顿时就快了起来了。尉迟敬德一看这行军速度还行，但是抬眼看看天，哎呀，就见天上彤云密布，看这样子最近不是要下雪就是还要下雨呀。尉迟敬德又往四下看了看，大老黑呀，心里头是异常烦闷。想想自己当初为什么来投军，那是因为自己当时啊深慕宋金刚骁勇善战，豪爽义气，投军之后又承蒙宋金刚赏识重用，自己可以说是倾心倾力呀。哎，哪知道这宋金刚当了刘武周的妹夫，这一下子就变了心性了，也不想想自己有多大实力，哎，就想着一门心思往南攻。尉迟敬德这人呢，又是一个好勇不好脑的人，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四肢发达，脑袋简单，平常什么事儿啊都不太上心，但是这件事儿却让尉迟敬德是大为别扭。现在这个宋金刚不许自己退兵晋州，又一时之间没有力量向南推进，摆臂那里李世民又安坐泰山纹丝不动，哎呀，让尉迟敬德心里头是七上八下，百爪挠心的，不知道未来情况会怎样啊。尉迟敬德就在马上低头想着心思，率领人马不知不觉就已然进入美良川。美良川这个地方有一条济河，这济河的河水不算太深，由于在这个山丘当中啊，这个济河呀还没有上冻，想过到对岸去，那不像人家李世民似的在黄河之上踏着冰就过来了，这还得趟水，大冬天的挺冷的。当然了，尉迟敬德那有马呀，所以对他来说不怕冷。乌骓马踏到水里之后，两个起落就越到了对岸，但是对其他士卒来说，这河呀也不好过。尉迟敬德到对岸之后策马回首，这么一看，就见将士们正在河对面纷纷的停车脱鞋，干嘛呢？准备涉水渡河。哎呀，一时之间呢，好几千人呢，哎，你推我搡，就挤成一团了。前面的辎重和部族在那里又脱靴子，又过河的，又推车子的，挤成一团，后面的马军等得不耐烦了。你看怎么那么慢呢？干脆的，我们有马，勒马就从两边抄过来了，就不管这不足了啊！汤水是纷纷过河。那这个时候，第一波的车辆也已经下水了，时间不大，涉水上岸。那第二波车辆紧接着也进了水里了，刚想往前推，就在这个档口，突然间咚一声炮响，啊啥呀，是伏兵四起啊。尉迟敬德坐在马上大吃一惊啊，甩目这么一看，哎呀，就见四周丘陵之上喊杀声四起，唐军漫山遍野，手拿刀枪就向他们冲过来了。哎呀，不好，有埋伏。但尉迟敬德

0: 那必然是一员大将啊！看到唐军冲杀过来，也是异常镇定。他马上命令马军沿河两岸排成纵队保护渡河之军。尉迟敬德自己呢，啊，一拍马后，咻，挺大槊就向前冲去。再说这么唐军为首的是谁呀？ 秦叔宝、程咬金呢？两员大将率领人马向河岸杀来。哎，突然间看到面前黑影一闪，有一名黑将军就像闪电一样冲出阵来。俩人认得呀，站在白壁城墙之上，看的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正是尉迟敬德呀！嘿，秦叔宝一看呢，一挺手中虎头造金枪。 就想上前，哎，程咬金拿大巴掌给拦住了。哎，舒伯兄，你呀，先在这里待一会儿。俗话说得好啊，杀鸡焉用宰牛刀啊？看兄弟我的，我来会会这个黑子，我跟他斗一斗，我看看他有多大能为。呀，说话间，程咬金催马就迎上前来了，把手中车轮大斧子一横，啊，对，黑子。
1: 站住了，别往前走了，爷爷在此。嗯，吁，尉迟敬德赶紧一勒马，坐稳鞍桥，是定睛一看，哎呦，就见自己面前来了一个青面赤发红须大将。这家伙长着这个凶恶劲儿，那不次于自己呀、啊。跳下马来，论这个身量。 跟自己不分上下，那也是虎背熊腰，不过这位这个肚子，那要比自己大出三号去。一个大草包肚子，噔噔噔噔的，在马背上驮着，头戴赤金盔，身披火龙甲，足蹬朱雀靴，胯下赤炭马，全身红的像一团火似的，手里端着八卦宣化开山斧，就这斧面。
0: 那如同半拉车轱辘差不多少啊，锋芒利刃，煞气逼人呢，毫不威风。这尉迟敬德呀，他不认识程咬金。您别看程咬金认识他，那是因为程咬金站在城楼之上见过好几次尉迟敬德，但尉迟敬德站在城楼之下，城楼之上那么多将领，他不对号啊。尉迟敬德用手中大槊一指。
1: 对面来将，你是何人？报上名来。问我，嘿嘿，程咬金一听乐了，我的黑儿，连你家爷爷你都不认得呀？啊，哎，要问我名和姓，你呀，先用两只手把脑袋给我捂住了，我再告诉你。嗯，尉迟敬德呀，听不懂程咬金这路话，你什么意思？报名就报名。 让我捂脑袋作甚？作甚呐？嘿，我这是为你好，要不然呐，一会儿我大名一报出来，再把你天灵盖给吓飞了，我不缺了大德了吗？哥，没把这尉迟恭给气死，不至于。少他妈废话，你到底是谁？嘿嘿，说出来吓破你的苦胆呀！听好了，爷爷乃大唐秦王葬下大将军程咬金是也。
0: 啊，你是谁？程咬金，程之杰。哎呀，尉迟敬德当时噔噔噔，这马就往后倒退了几步。怎么呢？人的名数的影。提起程咬金，在当时也是一个大名人呢。瓦岗五虎上将之一，赤虎将军，叱咤中原，谁人不知啊？ 那在当时，各大势力分割一方，都互相打探。哎，王世充手底下有哪些大将？每个人的特点本事是什么？窦建德手底下有哪些豪杰？每个人的长项短处是什么？李渊手底下最近又来什么人了？什么什么能为？什么什么学历？知己知彼嘛。尉迟敬德也早就听说过瓦岗五虎将的大名。 他也知道程咬金已然投了大唐了，但没想到今天。

在这里碰见了。尉迟敬德知道这程咬金不是善茬呀，那程咬金跟传统评书里的程咬金那可不一样。传统评书里头程咬金就会三斧子半啊，什么劈脑袋、小鬼剃牙、套耳刀、烧带脚，劈完三斧子半就没别的招了。真实哪是那样啊，那都是后来人瞎编的。要是只会三招半，那能当将军吗？那历史上的程咬金这武艺，那不次于秦琼、罗士信他们呀，要不然能是五虎上将之一吗？所以尉迟敬德听完程咬金报了名了，心里一惊啊，往后倒退三步，把马停住，但你就是程咬金，没错，正是你家程爷爷。呸！程咬金，你嘴放干净些。嘿，我呀就这么说话，你能咋地呀？废话少说，你因何拦住我的去路？哎，拦路啊，拦路就对了。你没听过那句话吗？什么话？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的，没听说过。嘿嘿，没听说过呀。以后你就听说了。我告诉你，以后这句话呀就要传遍中国了。我说黑子，知趣的把粮草赶紧的全部给我留下，我饶你不死，否则呀我今天是又劫粮我还又劫人。哼，程咬金呐，我久闻你的大名，我可没给你伸过手啊。那好啊，那你今天就来试试吧，我看一看你今天是能劫走人还是能劫走粮。别喝，哎呀，真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尉迟敬德，怎么着，你今天还想跟我啊，你程爷爷过过招啊？哼，怎么你不想吗？哎呀，我说尉迟黑子，我告诉你，你呀就别觉得你不含糊，那是因为你没遇到我。今天遇到程爷爷敢跟我动手，你这好有一比呀，那真是当着张飞骂刘备你找死啊。你少废话。这尉迟敬德心说，我这程咬金怎么碎嘴子呀，你拿命来吧，既然过来拦我那就打吧，催马挺硕就过来了。程咬金可呵，还真拼命啊，我来会会你啊。砰，把大斧子一横，催马上前，是迎战尉迟敬德呀。啊，他大硕大斧子两件兵刃在空中相撞在一起，顿时是冒出一盆火星啊。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也膀臂发麻呀，心中两个人不约而同的都叫了一声好家伙，就知道今天遇到了对手了。但俩人没有多想，再次催马向前，硕斧并举，是站在一处。这俩人一个青脸一个黑脸，缠在一起，硕斧相加，打的是难分难解，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的。一会儿功夫，两个人大战了50个回合呀。那在一旁观战的秦叔宝这么一看，就见这尉迟敬德果然名不虚传呢，硕招沉重，挑刺自如。再看程咬金，一开始还能够应付，但是到了后来，这程咬金呢就显得这个斧子有一些散乱了，看来这个力气有点跟不上了。那在古代这个马上交战呢，你甭听这个传统袍带类评书说的挺好啊，打得挺热闹，其实啊在古时候马上交战最重要的还得是力气，那真的是一力降十会呀。说我招法奇特，其实没多少招法啊，就是拼力气啊，叮当叮当50回合。秦叔宝一看
这程咬金这个力气又得跟不上了，再战下去恐怕程咬金有失。就见秦叔宝啊咯楞一下子从鸟翅环得胜钩上把虎头战金枪就给挑在手中了，大喊了一声：嗨，咬金，你且退后，让我来斗斗这个黑贼。说着咔一催马就冲到两人面前，汤挑着战金枪就把两个人的斧子和大槊给挑开了，然后砰手腕子一翻，挺枪就向尉迟敬德刺过来了。程咬金一看，哎，行嘞，叔宝哥哥，交给你了，我呀旁边歇一会去，这黑的真是很厉害，你小心点儿。程咬金圈马就回来了，在旁边擦汗喘气，累得不轻啊。心说话，这个尉迟敬德果然了得呀，不知道我叔宝哥哥能不能是这个人对手，就在旁边目不转睛的就看着尉迟敬德和秦叔宝啊。再说这个尉迟敬德，自打跟随宋金刚南侵大唐以来，沿途所遇到的唐将，只要一碰上，那三招两式就得被自己挑于马下呀，或者是败下阵来。但是没想到今天跟着程咬金这么一对招，哎呦，这程咬金果然是名不虚传呐，那难怪威震中原，瓦岗的吃虎将军呢，那确实有两把刷子三把斧子，这个青面将程咬金还真算得上是我一个对手啊。哎，正跟程咬金杀得兴起，渐入佳境呢，看着这个程咬金已然处于下风了，自己占了上风了，估摸着再往下50个回合左右就能把这个程咬金给拿下，而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挺进一杆金枪来，把自己的槊给挑开了，一员黄面将杀入阵来，就这么一挑，哎呦，这尉迟敬德就感觉出来了，这杆枪的力道比刚才那个青面程咬金的斧子还重，力道还猛，挑得尉迟敬德不由得噔噔噔噔，这马往后倒退5步，勒住马仔细观看，就见面前出现了这员黄面将领，约莫在40多岁吧，面似淡金，剑眉虎目，鼻正口方，三缕长墨然是飘洒胸前，好不威风啊，手里擒着一条虎头战金枪。尉迟敬德拿大槊一指：来将何人？大唐秦王府马军总管秦叔宝。啊，一报秦叔宝的名字，尉迟敬德那更是大吃一惊啊，哎呀，今天怎么了？瓦岗的五虎上将今天让我碰到两位呀、啊！哦，这位就是有名的秦琼、秦叔宝啊！哎呀，他乐了，怎么的？嗨，我听说秦叔宝剑法了得，可是实情？秦叔宝微微一笑，怎么的？你想比试一下剑法吗？哼哼，啊，咯楞，尉迟敬德就把掌中的大槊挂在鸟翅环得胜钩上了，一伸手咯楞咯楞，在自己腰间把悬挂着的两条雌雄虎尾竹节钢鞭给拿在了手中，十字插挂在胸前一放，哎，拿下巴壳一点秦琼：秦叔宝，我听说短兵刃里你剑法出众，正好我自幼习鞭，这么着，你敢不敢放下长兵刃，把你的金装锏拿出来，咱们短兵刃对短兵刃，虎尾鞭对金装锏，你看如何呢？嗯，秦琼、秦叔宝首年长然是哈哈大笑啊，
尉迟敬德。

你想跟本将比试一下短兵刃，想尝一尝本将的金装锏吗？然也。好，像我秦叔宝，马踏黄河两岸，兼打中原大地，上阵以来，死在我秦琼、秦叔宝剪下之将不计其数。也可以说，我这剪只要是拔出来，不见血，不收回。嘿嘿，尉迟敬德说：“你甭说大话，拔出来剪，你试一试。”好，你等着。说着话，秦叔宝咯楞一声，秦叔宝就把虎头战金枪挂在鸟翅环得胜钩上，嘎楞从身背后探绑臂拽出来一对虎头扑棱金装锏。就见秦叔宝一晃金装锏迎上前去，再看尉迟敬德虎目圆翻，晃双鞭来斗秦琼，两根锏两条鞭顿时就缠斗在一起。只见两员虎将抖精神，一黑一黄把命拼。黑的是新出勇将猛如虎，黄的是沙场名秀天下闻。黑的黑脸如亮铁，黄的黄面似淡金。黑的身披乌油甲，黄的体挂金龙鳞。黑的真似黑煞星君转人世，黄的如同天蓬元帅下凡尘。黑的胯下乌骓，白日能走1000里；黄的亚旗黄标，夜跑800追朝云。黑的手使一对虎尾鞭，雌雄256两；黄的掌握两根金装锏，左右整满32斤。虎尾鞭赶山追月无人挡，金装锏开抹碎石震乾坤。虎尾鞭崩砸披挂点架扫，金装锏夹磕唐派戳楚轮。虎尾鞭犹如一对乌龙出深海，金装锏牙塞两条巨蟒乱翻身。这两将一个要保护粮草尽使命，一个想出战告捷表忠心。于是乎，这一个一边紧似一边边边催命，那一个一剪快过一剪，是剪剪欺人。霎时间，你争我斗，你退我进，你杀我架，你假我真，你磕我碰，你剁我狠，你压我挑，你砸我抡。那真如同上山虎遇到下山虎，云中神碰到雾中神，只杀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飞沙走砾，是难解难分。这正是美粮团前拼命人，一姓尉迟一姓秦，今日交战为敌手，明朝携手做门神。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会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

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

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

革命，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家好，这里是心灵驿站。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6章节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不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要压紧压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责任，全面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要严明换届纪律，严肃换届风气，从严从细抓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落实巡查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巡查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作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升全县各级干部履职担当为民干事的内生动力。会议还按照相关规定，听取了公安、信访、安全生产上半年情况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
5: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
3: 文章说，站在陕西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的高处眺望，入眼皆是翠绿。村民告诉笔者，山上都是苹果树，再过几个月看见的就是红配绿了。吴起县本不是苹果主产区，顺应陕西苹果产区北扩西移规划，2015年起推广苹果种植，目前山地苹果栽植面积已达12万亩。不仅是吴起县，如今黄土高原上苹果种植带正悄然扩大。苹果种植版图何以扩大？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时强调，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

0: 通过品种选育推广抗寒新品种，研发出果园里的气象小哨兵，把叮咛监测误差从5摄氏度缩小到0.5摄氏度，推广防冻熏烟、防霜风机，引导果农精细管理。行走果园处处是细节，折射人和之力。断场板不是一劳永逸的，优势也不能简单依赖规模扩张保持，聚力攻坚，科学巧干，才能预示，将资源禀赋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行性，让靠天吃饭变成知天而坐。人和之力说到底是老百姓的内生动力，唯有让特色产业切实成为致富产业，才能赢得百姓信任，凝聚发展共识。从品种选育到标准化种植，从冷链仓储到苹果深加工，在陕西一颗苹果串起一条产业链，带动33.71万人实现增收。苹果的甜甜进心里，苹果的根越扎越深。从引入苗木试栽到如今北扩西移，在这片广阔而深厚的黄土地上，苹果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篇。用好天时地利，呵护壮大人和，中华大地会结出更多甘甜的发展之果。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习省市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6月份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评价结果。
1: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评价结果为导向，聚焦4+10+2整治任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化解信访诉求，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提质增效。要围绕农村三资、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要压实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闭环处置，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民生实事有序推进，见到实效。县民政局、农经总站分别做检视表态发言。
2: 为从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隐患，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集中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屏障。
1: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紧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频消防安全隐患，重点排查整治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楼道内杂物乱堆乱放、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各类风险隐患。行动期间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0处，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督促整改，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全程跟踪落实整改成效，实现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风险。
3: 县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金大海：
4: 按照上级统一工作部署，通义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城管、交警各街道及社区，在全县住宅小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本次夜查重点依法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私拉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等突出隐患。通过夜间排查，集中整治一批突出隐患问题，持续净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切实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1: 联合检查组还对城区各大酒店等人员密集、风险点位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排查，常态化压实各经营主体、小区物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清除各类潜在火灾隐患，同时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持续优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

0: 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这都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拉破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一、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久。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

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0: 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2: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3: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当秦岭送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

0: 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吨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

0: 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3: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2: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 二是强制金牌、无牌。

0: 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
1: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十一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4: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培元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元企业再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3: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
4: 陆云解释，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5: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类。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7: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

0: 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0: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4: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0: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5: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6: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暴雨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2: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7: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2: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 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10: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9: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1: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7: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野火！
14: 怒放天空，烈炬飞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定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

新的体温一冲，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是不讲卫生还讲歪理。
1: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3: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着宿命。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三庄主啊，这一宣布，擂台开始，在那面有一锣，砰，正是八宝紫金擂开锣了。八宝紫金擂开锣，开锣就得有人上，早已经安排好了，两方面都安排好了。先说青云庄一送身形上来一人，这人观众都熟，前几天出现过八宝玲珑，手使八宝玲珑鞭搞清，八宝玲珑搞清一使掌中这八宝玲珑鞭，慌便横在掌中，八宝玲珑往手一站，横八宝玲珑鞭，微微的带笑，诸位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我庄的大日子，我们青云庄设摆的这个八宝紫金擂啊，八宝紫金擂他就得开场，刚才这一开锣就得有打的，我呢我叫八面玲珑，八面玲珑我手使玲珑鞭，我想跟各位讨一巧，打头阵。哎，可不是说我武术好啊，可没有那个说道，说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不是这意思。我八面玲珑，玲珑鞭很一般。

但是什么事儿都有开场啊，压场的、垫场的，我呢就是这个垫场的，能耐不大，武术不高，哎，给大家垫个场，我比好了，您给我鼓鼓掌。哎，我要是比不好，您给我叫一道好，您看怎么样？看看哪位前来呀、啊？没人吱声，就看旁边站起一位，这位穿的鼓了鼓气的，挺怪，一身缎子的衣服，还是古铜色的，头戴软螺帽，八角软螺帽啊，这帽疙瘩搭在左鬓边，手里头拿一竹笛儿。我说啊，你嘛，你叫什么名儿？我叫高庆，高庆啊，哈哈哈哈，高庆啊！我说，我来跟你比比，你看怎么样？大家气大了，认识他的都知道谁呀、啊？这不就是那半拉柯基吗？半拉柯基天津卫，那你上来吧，半拉柯基，我跟你比比，比妈呀！T 字在哪儿啊？比武在其次，我怎么上去啊？大伙儿这生气。你说这擂台你要上不来，你还叫比武的？你怎么比呀？啊，你必须得先上这擂台。我说高庆，哎，能不能你们拿一梯子，我趴上去，咱俩比划比划。要说这高庆，他真能置气。哎，我下去跟你比行吗？他要下来，大伙儿这乐呀，这回你半拉柯基。你林夕这回遇上了吧？啊，你遇见八面玲珑这搞清，搞清这人呢，他驴脾气，一根筋。你不要比吗？好，人家陪着你，人家下去找你，下去跟你比，你上不来可以。大伙儿这乐乐可是乐，不能真让他下来。他真下来，真把这半拉柯基打了，怎么办呢？再说了，这半拉柯基是开玩笑型，真上去他能不能是人对手？这台半拉柯基肯定能上去，你别听他是开玩笑。这半拉柯基正这跟他砸呢，正砸挂呢，嗯，说玩笑呢。这时候旁边有人说话，我来，啪一纵身飞身上来一位，这位穿白艾素，头戴白缎子软罗帽，身穿白缎子剪袖袍。迎亭门高拉三秦，慈古叶半茶多长，颤巍巍压住在顶门。左鬓边佩戴一朵素绒球，起名叫英雄胆。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巴东打脸，颤巍巍好汉。白色的板带撒腰，蝴蝶辫打在脸庞，正碎头，吹洒在小腹。下身穿是白缎子兜裆巩裤，白缎子薄底快靴，肋下佩戴白缎子百宝囊。手中擎一口单刀，大家见刀，认识先锋刀。这口刀可厉害，叫先锋刀啊！这刀跟别的刀不一样，前边的刀尖特别的尖，特别的窄，后边比较宽。那一般的刀都是前边宽，后边窄。他这大抹茶前边是尖的，很窄，后边是很宽的。那么你比起来就不注意呀、啊，他一绕你的脖子，咵，这后边这刀你当前边这刀了，也那么窄，你就躲不开。他用后边这刀就能把你砍伤，或者是致残，或者是致死，就是这么一东西，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太厉害了！唰，先锋刀，姓毕，叫毕鑫，我来跟你比比。我说借我徒弟啊，借可不是外人啊！你妈他是咸丰道，叫鼻信。我说你了，刚才跟我砸那一卦，我很是生气。要说我跟你比武吧，那瞎了我得材料了，知道吗？我是什么身份？我老人家，你老人家，我老人家的身份你是不知道啊！徒弟，好好的拿他，是他徒弟不是？跟他那没关系，先锋刀，毕鑫乐了，好，老师，哦，大家都乐了。武术行有说道，

叫师傅那是徒弟，师徒如父子，儿子的一样叫师傅，那叫老师，老师多了，跟谁都可以叫老师，教书的也可以叫老师，是不是？叫老师是一种礼貌，是一种尊称，倒不是说叫老师就是师傅，老师跟师傅他是有区别的，人家就喊一声老师，大伙就明白了。明白啊，这半的柯基是开玩笑。仙风道必心乐了，八面玲珑，我早就听说过你的武术很高，我呢，嘿嘿，这武术一般，你是代表的青云村，也叫青云庄，对吧？没叫青云村，青云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就叫青云庄。那好，我是呢代表清风庄，我并不是清风庄的，但是我有一个好姐姐，那就是清风庄的庄主啊，愁云，她是我的好姐姐。我姐姐有事儿，就跟我有事儿一样，她都没叫我来，我听信儿了。我听着信儿之后，我是自己主动来的，我要帮我姐姐愁云找回点面子啊，在这擂台之上，用你的话说，前边吧都是垫场的，我呢可以垫垫场，所以咱们俩呢比试比试，分分上下，论论高低，我看还行，因为大家都是垫场的嘛，你看我这场垫的怎么样啊，好吗？我先锋刀跟你比试比试，看看你八面玲珑这玲珑鞭能奈我何。八面玲珑搞清乐了，好兄弟，话说到这儿了，你既然是愁云他的兄弟，就是我的仇人，因为我们跟愁云是仇家，可以说我们青云庄跟清风庄叫势不两立，他的朋友势必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是主张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好刀，我说骂好刀秀嚼道啊，还有好道，倒妈呀你了，你老锁妈呢，我去去去去了个去，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都。那既然这样，就看看我八面玲珑的玲珑鞭的厉害，啪一伸手，他就把玲珑鞭掉过来了，掉起来用自己的气功啪就把这条玲珑鞭给立起来了，这一下挺震人呐。这八面玲珑就这一招始终都没亮过，就算是他在这青云庄里头也没使过这招，青云庄的人也不知道他的武功有这么高，他的能量有这么大，您说他是一软兵刃呢？他把这软兵刃给你立起来了，那还了得吗？那跟棍儿一样，这棍棍立起来，哎呀这个直，这鞭把在他手里转着，这叫擎天一柱啊，可了不得这招。可是先锋刀也不示弱，先锋刀来个缠头裹脑，往起一跳，蹦起来啪一敲，这刀压在右肋下，站在当场。八面玲珑这鞭是立着呢，他啪往下一压鞭脚，泰山压顶，直奔先锋刀臂心而来，奔他的脑袋砸来。臂心来个老虎尾窝，往后一撤身形，再看八面玲珑这条玲珑鞭，搞清这鞭就奔他的右耳门子，也就是右太阳穴，啪，这叫丹凤朝阳。臂心往下这一低头躲这边，这边躲空了，丹凤朝阳过去了，回来是白毫亮翅，啪又一鞭奔他这面太阳穴。碧青二次低头打一个转盘，来一个旋子，想转身出去躲开他这边，旋风脚唰一学身，可是刚刚落下来，再看人家这边就到他脖颈这儿了，这叫银龙。

脚水哗一缠他这脖子。碧青看着这事儿不好，急忙鼻子尖一找地，啪往下大哈腰，单腿点的往下一蹲，躲过了这一边。可没想到的是，这边银龙搅水搅过来，这边呢没走过喽，这边就倒在碧青这后心这啪就一鞭。这碧青往旁边一闪身，躲过这边，这边他是顺风扯旗躲的。得说碧青有两枪，一般人呢就躲不了这边了，这鞭太高了。雪耻剑抽云在这看着，抽云心想，没想到这八面玲珑搞清这鞭这么厉害，哎，头一阵就给我们来一下马威呀、啊、这挺厉害，这招好像是第一阵我们就要输。那么说实话呢，这个碧青是套近乎先锋刀，他跟这个愁云没那么大交情。雪耻剑愁云呢跟他关系一般，他是愁云的粉丝追随者之一，说白了今天在这儿就想露露面，让愁云看看兄的怎么样，今后兄的跟你混值不值个。可是他没想到的是呢，碰上这对手搞清这边太厉害了。再看这玲珑鞭抖开了，嗡隆作响，这软兵刃不好使啊，这软兵刃到时候你得把它使硬喽，扎着像枪一样，顺着像棒一样，那才叫你使鞭的。你光使鞭，你使不出这鞭的精气神来不行。再看这玲珑鞭，八宝玲珑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一个先锋刀给圈住了。先锋刀拿自己这口刀扛挡躲闪，每一刀下去也够狠的，也绝不是弱。这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刀往里进招，还得闪斩腾挪躲他这边。可是这玲珑鞭太厉害了，八面玲珑搞清今天那叫卯上了。什么叫卯上了？就是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这叫卯上了。就是非打一个漂亮仗不可，因为把他派到头一阵在开会的时候对他是个侮辱，说我们头一阵找个一般的人上吧。谁呀？搞清，你上头一阵，不怕输啊，头阵胜，阵阵胜，胜了更好，输我们也不怕，因为必须得有几个垫场的。你说这话他不熊人吗？整个开会的时候就这么一句话，这八面玲珑差点哭喽，这一着急差点挤兑的半身不遂喽。干嘛呀？大家都是习武者，你这么挤兑我啊，我就得是那电厂的。那好，既然是电厂的，我就给你来个抢羊斗胜。你看我抢羊，我第一，打我也第一，我头阵就给你胜，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厉害。所以他今天卯上了，这边啪啪啪啪啪啪，大约打着三十多回合。再看玲珑鞭奔下盘，这叫古树盘根，哗啷啪，玲珑鞭一鞭就给这先锋刀碧心打腿上了，俩腿啊哗粉碎性骨折呀。再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先锋刀就扔地下了，啪叽，这碧青就趴地下了，咬着牙呀，疼啊，武功尽失啊，这一下就完了，残废了。这打的哪儿啊？就是磕膝盖以下，这脆骨棒这儿，就他那玲珑鞭。这小子叫八面玲珑吗？这玲珑鞭了得吗？这玲珑鞭太厉害，啪！哎呀，根深进步，他想打死他。哦，底下起哄了，怎么起哄呢？你不能打死人呐！你没赶上这招，你把这个碧青打倒了，人家认输了，起不来了，腿折了，就算了。你干嘛？你根深进步，这鞭要砸上，你真给人打死啊？你这。

0: 有点过分吧？你这有点太狠了吧？住手！喊了一声住手，底下有看不惯的了。再看这人，青衣小帽，穿一身青，手里使了一条棍，叫霹雳棍。此人是霹雳棍叶勋。霹雳棍叶勋这看着你干嘛呀你？杀人不过头点地，大家都是习武者，他已经伤了，那就算了，干嘛你跟身进步要一边打死人家呢？啊，你因为什么呢？八一纵身拿这棍呢一拄地，霹雳棍叶勋啪纵身就上来了。这时候有人上来，都是习武者吗？就把这个碧青给搀下去了，把他的刀呢，先锋刀也给拿下去了。当然了，有战地医院了，那能没有吗？大家一看呢，残疾肯定是了，这双腿啊接是接不上了，武术呢你也就别练了。下来之后啊，这个碧青开始叫唤了，哎呀，疼死我了！在台上那是摸不开呀、啊，在台上怎么叫啊？对方是敌人，被人打倒了，那就叫啊，那叫，那还是战士吗？那还是男人吗？怎么也不能叫。但是下来，尤其是看见庄主愁云，他眼泪都快下来了，自个儿后悔呀、啊。我不应该抵个上，
1: 庄主，我对不起你，庄主，给您失望了，我头一阵就给您输了，庄主，我对不起。
0: 没关系，薛迟剑闭上眼睛，也不高兴，那能高兴吗？你没事，你得瑟你上去，头阵输了，这输了士气都没了。看这霹雳棍的吧，看看霹雳棍叶勋怎么样吧，抬下去吧，好好疗伤啊。没关系，不是好好疗伤的事，给人拿钱，残疾了你下半辈子养人家，人家家你都得管。这就是比武者之前的君子协定，打什么仗都得拿钱，无论是国家打仗、个人打仗、集体打仗都得拿钱，没钱怎么打呀？国家打仗那部队没钱，他去吗？说我们御林军哪个军也得去呀、啊？我们大宋的御林军也得给钱。老百姓打仗也得拿钱，打坏也得包钱，是打仗就是得给钱，没钱就不行。所以说拿下去，哎，把他抬下去，该怎么安排怎么安排，该签什么协议签什么协议，该给人打多少款打多少款，就把这碧青抬下去了。这个霹雳棍叶勋站这儿二目圆睁，很不高兴。叶勋四十打多了，但是这条霹雳棍可以说在江湖上地位不小，有些个名望。当然了，八面玲珑搞清认识叶勋，哎呦，叶兄啊，哈哈，搞兄，叶兄不高兴了。当然，你八面玲珑是习武者，毕清习武者，你打折他的腿，断了他的脉，废了他的武功，那是你的章程，那是你的能耐。本来这阵不应该我上，说实话，我并不一定是愁云最好的朋友，只是朋友，我呢是来站个脚助个威。可不过我看刚才我看不下眼儿了，那个叶勋就会说话，我不是非帮他不可。这么说着呢，愁云不一定不高兴，愁云并且很高兴，这把压力减下来了，让对方啊稍稍放松一点，好打。我刚才看这事儿不公平，是不是？你是习武者，什么最主贵啊？生命，生命既然最主贵，你把人家腿打折了就算了啊，你干嘛呀？还非要举起鞭来，你要一边讲人致死。换而言之，我这霹雳棍，我叶勋如果把你打倒了，我再跟上去一棍，要打碎你头颅，

做的不也过吗？哈哈哈，叶巡呢？你是白日做梦呢？你是不是在这想入非非？这叫异想天开！你刚才说什么？你还能把我打倒，还能一棍想把我打死？来来来，我给你一个机会，叶巡。平日里互相都了解，今天你这属于管闲事儿。擂台上比武，有死有伤，死个人是正常的，大家都签署过协议，对不对？死了算自己死了算白死，抚恤金我们两个庄子给。既然你不服气，来吧，亮出你霹雳棍，看看我玲珑鞭对对你霹雳棍。霹雳棍。要对对这八面玲珑，霹雳棍这人呢，他很实际，说的呢也很正常。叶勋刚才讲的是个理，对啊，杀人不过头点地，你干嘛呀？可是人家搞清，这人他也不是白给的，不是你说出来那话就是对的。搞清说，你既然要抱打不平，那好，你先来，对吧？你来，谁行谁上。不清就暗含着有一股劲儿，什么劲儿？哈哈，你叶勋不是想抱打不平吗？我就打你这开始，我先收拾收拾你，我让你看看我到底有多厉害。动手吧！说声动手，霹雳棍，啪！霹雳棍呢、啊，一棍变多棍，就一颤这棍，他这棍是软的，他这一颤棍，啪！出现了五六根棍，有。八面玲珑搞清也一愣，好啊，好棍法，不由得说了一下好棍法。底下看热闹这人也看清楚了，这些人也认为这棍。不错，确实是了不得呀！再看霹雳棍，这条棍抖开了，啪啪啪啪啪，棍带风声啊！一会儿啪，这人上棍上去了，这棍躺在地下了，叫扫堂棍。这条棍上下翻飞，这俩兵刃凑到一起，那就是一绝，那就是一绝。怎么说一绝呢？一个软的，一个硬的。这棍是硬式的兵刃，但是他把它使成了鞭一样，一棍变多棍。这一颤棍，啪啪啪啪，十几个棍出来，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不知道哪真哪个假，哪个虚哪个实。那鞭，他能把这鞭使成枪棍都可以，可以说是出神入化。这也是。清风庄庄主雪耻见愁云，想象不到的，想象不到的，太厉害了！啪啪啪啪，俩人打上了，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这场战争，大家全瞪眼看呢，包括老天津林夕也站起来了，我的妈！尼玛，这太厉害了！棍似棍，鞭似鞭啊，了不得了，你俩！他是也懵了，眼睛都瞪起来了。可是有高人看得明白，八面玲珑，这玲珑鞭不简单呢、啊。搞清这条鞭，稍占了一些上风，确实占了上风。这条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就看这条鞭，把一个霹雳棍叶勋给围上了。这围的当中了，就好像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了。这时候你往里啪泼一瓢水，你泼不进去了。你泼不进去了，可厉害了，可了不得了！啪，你再泼水都泼不进去，你说他这鞭得到什么程度了？就连叶勋也感觉到。

靠自己吃力了。没想到这场战争瞬间能变化成这样。在旁边，二庄主金算盘楚天舒，清风庄二庄主金算盘楚天舒，把自己大算盘都拿出来了。前两次咱交代二庄主都没说他亮这大算盘，他不到激动的时候不能拿出自己的大算盘，他这算盘珠都是打人的暗器，大铜算盘啪就滴了出来，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他这一着急，这哗啦哗啦哗啦，他着什么急？他心想上去两阵了，如果说霹雳棍一熏再输，那我们就磕碜了，连输两阵。这就是一方倒了，我们那边倒了，人家那边立住了，那就了不得了。可是这俩并不是我们清风庄的，我们清风庄还一个人没上去呢，这脸可就丢大了。他就直瞅大庄主雪耻剑，愁云，愁云这回真成愁云了，眉头紧锁。很着急，很上火。可是台上他不惯这事儿啊，台上这八面玲珑，这士气高涨，就把之前生那些气，好像都撒在这叶勋身上了。啊，大家瞧不起我，我是电厂的，你看这电厂的有多厉害，你看那些后来的能不能赶上这电厂的？现在啊，人家那边的三庄主金耗子。朱坤也在研究谁能上去替代这八面玲珑，搞清八面玲珑，搞清这两阵打得漂亮，他也在物色第二梯队的人选。可是搞清那是越战越勇，想让下去都不行。这条鞭啪打来打去，就看这八面玲珑搞清，啪一探鞭，就把这鞭往前一探，然后拉鞭就走。这是个虚招，练武术的都知道虚招。拉鞭就走，不是要打镖，就是要杀回马鞭。可是都不对，都猜错了。他啪一个虚招，这鞭往里一送，然后一侧身，右脚往上上，左脚往回带。就地唰一个转身，转身回来，鞭也转过来了。要说这鞭转的这叫个快，这个速度是大家所不知道的，大家没有看清楚的。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这个鞭在他的右胳膊后胳膊腕这儿贴胳膊根这儿绕出来了。他拿着胳膊啊，就挡了一下这鞭，这鞭叫探头鞭，回身探头。回身探头鞭，这可以说是这镐京最高端的一支鞭了。这招出来，那一般人挡不住的。啪一鞭上去，霹雳棍一熏，拿自己这棍一搪，等他意识到鞭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就你躲也躲不开了，怎么办呢？下意识的。这人都有下意识的时候，哎呀妈呀，出事了！哎，下意识的坐着了，很正常。哎呀妈呀，干什么？拿手一推，很正常，就是下意识的。他拿自己这霹雳棍往外一搪，左右手一横棍一搪，他这条鞭，这条玲珑鞭叫探头鞭，就探到这儿。你搪鞭，你能搪住吗？你要搪枪，咣给搪回去了，霹雳棍一熏。被人打一个万朵桃花线，是脑损四下崩。哎呀，大家一捂脸，死头一个人。哎呀，都哎呀一下，哎呀的最狠的就是天津卫。哎呀，我的妈呀，你妈三分三啊，这是死人了。其实死人是正常的，擂台嘛，他能不死人吗？可不过这么快是大家没有意识到的，但狠是大家没有意识到的，又快又狠更是大家没有意识到的。

这怎么办？哇，就乱了，有人上去抬死尸啊。那作为清风庄的人，不能把死尸给扔这儿，你得给人抚恤金呐、啊。上去抬死尸的抬死尸，金算盘楚天舒转着自己算盘。哎呀哎呀，我们一个人还没上呢。他说这话很正常，就是我们清风庄的人一个还没上呢，就出了这么多大事儿，就出了这么多大事儿。这时候一纵身上去一个人，谁呀、啊？大刀李青。李青上来，我来！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何掌中这口大刀，他这大刀跟关老爷那刀似的。之前咱做过交代，这人功夫高，马上不下全形，上台上砰，他把这刀扎到这台上了。这刀钻也长，砰，扎到这台上了。这刀嘣直颤，那铁铃哗啦哗啦哗啦直响，挺瘆人呐，震出了一些人呐。再看对个的玲珑鞭，八面玲珑，把自己的鞭往怀里一带。这时候他旁边站一个人，谁呀、啊？青云庄三庄主金耗子朱坤。玲珑鞭，哦，三庄主高清，你可以下去了，功劳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们已经派好了人，你去休息。干嘛？保护起来，有功之臣上来打两阵，死一个赢一个，残一个死一个，这样的人才不能轻易再往外放。头阵胜，阵阵胜，两阵都胜了，不阵阵胜啊？这在士气上已经把清风庄给压下了，你什么时候翻牌那可就不一定了。可是他让他下去，他也下去了，就把一个大刀李青给蹲台上了。呀，哎，我说你回来呀、啊！我要跟你比呢，你怎么走啊？哎，你跑什么呢？赢一阵两阵你就跑了？你干嘛呀？你这缩头乌龟，你这王八蛋！骂上了。他以为啊，我这一枪他的火，哎，他呢就一生气，他一生气呢，他就上来了，上来了，我这大刀前一刀后一刀左一刀右一刀，我就把他刀那儿。这时候啊，人家三庄主朱坤、朱老三、金耗子说话了：“我们有人，大刀李青，不要着急，我们这擂台呀、啊。”要打个几十天，今天是头一天，大家呢都试试水。他说的多简单呢，试试水。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试水，试伤一个，试死一个。嘿，你这水也忒深了吧？有这么试水的吗？啊，那个，接下来谁跟我试水啊？轰，大家都笑了。怎么呢？这李青啊，他就是这石城人。但是武功高，他最喜欢的就是关老爷，他追随关老爷，他模仿关老爷，他是一模仿秀，他是中国模仿关老爷的达人呐、啊，了不得，处处都像关老爷，做人像，做事像，刀法像，功力像，这刀法就是关他刀那招，每一招都是，但是他比关老爷强的是底下这功夫也厉害，台下边马下边都行，为人也好，做关公的为人多仗义啊，关老爷的人多好啊。他这一说大家乐了。这时候啊，就看蹦上了一个人，这人呢绝了，怎么呢？他蹦到台上来，大家一看吓一跳，他这装束太吓人了，他就是一个死人幌。您看过就是那扎彩铺卖花圈那地儿那小人没有？小男孩他就穿了一身那个衣裳，非常鲜艳的红裤子蓝袄，俩红脸蛋儿，俩白眼睛，嘴这儿也是白的，这可不是化妆啊，他天生就是这样。往一扭心发短，手指盖子挺长，他往上一蹦，姐后台蹦到前台来，蹦上来了，站在这台边，他俩脚啊踩了一半的台，
没全踩上。然后呢，他往后一晃，呦呦呦呦呦呦，眼看就要折过去，那就得掉到台下。这多高？这台6米多高，那要掉下去，非摔死不可。那得摔个脑浆迸裂。就连这里的刀李青，他都害怕，掉了。他像关公啊，这人心好吗？关老爷不就是善良心好吗？掉了。再看他，吹下哨，就好像他这一吹哨来一阵风，把他给吹起来了，就像那一薄薄的一层纸这么个人，吹起来了，他站这儿了。不是，这打扮怪吓人的，练武术的不怕鬼。那看哪个练武术的怕鬼啊？你再说你也不是鬼，你谁呀？你怎么回事啊？这挺吓人的。他不知道他是谁，这人呢，他不走，他蹦。你要说他像鬼吧，他来劲儿了，他蹦蹦蹦蹦蹦，就跟那僵尸似的，蹦来蹦去，蹦来蹦去。他直奔李大刀而来，他奔李大刀，他站这儿了，站在李大刀面前。你叫什么名啊？我呀，我叫李青啊，叫大刀李青啊。啊，我们这边人多，我跟你比，比一比。不是，您是哪位啊？您跟我比比，我看您这身体不是很好吧？我看您是不是该歇着了？就是您怎么这脸都没血色啊？你是人是鬼啊？我三分像人，非像人，七分像鬼，还真是鬼。你是人送外号千年尸神孔青云，哗，一片哗然。怎么呢？千年尸神呐、啊。僵尸的神孔青云，僵尸帮的僵尸帮帮主。我的妈呀，这个僵尸帮可了不得呀，在江湖武林道上这名望可大了去了，这可让你李青给摊上了，僵尸帮啊，帮主啊。那么人人都知道僵尸帮是个大帮大派，僵尸帮的武功高深莫测，会没想到的，那就是这第二阵，第二阵就来了僵尸帮的帮主，千年尸神孔青云。那作为他李青，也不能不打呀。李青瞅瞅他，我听说过你啊，不是你听说过我，好多人都听说过我，我是僵尸帮的帮主。啊，对对对，我知道你是僵尸帮的帮主。哎呀，第二阵就是你来。这个李青他实在，他一着急把实话都说出来了，说第二阵就是你来，你这身份，谁能敌住啊？谁能破了僵尸帮啊？这僵尸帮得多少高人呢？再说了，你这身份，你直接就上台来了，我回头瞅瞅，我们这里头能跟你比个来回的没多少。那我李青肯定不是你的对手了，能是你的对手吗？你多高的身份呢？这个李青他实在，他想说明这个话，但是作为李青绝不是缩头乌龟。他骂完人家缩头乌龟，他是缩头乌龟，我打不过你，你不行，你太高，我走了，那能行吗？那不是李青之所为，但是这场战已经是宣布，李青肯定是输了，赢不了。所以从气势上已经把李青给压住了，李青已经懵了。这个小伙子别害怕，人终有一死啊，死是一个好事儿。人说死了好，死了好，死了穿皮袄，你死了到那面我照顾你。不用，李青气大了，用你照顾我啊？你可千万别照顾我，我也不死，你也别照顾我，你照顾我干嘛？
行啊，老前辈，既然你来了，我也不能给你控场。一伸手，咔！怎么这声？他把这刀已经插到这台上了，他往外一拔，这刀咔就把那地哐带起一块木屑，然后他拿脚一踢，这刀短啪，这刀就起来了。手一横，这大刀俩手一横，一个手朝上，一个手朝下，抓这个刀杆，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转这刀，这叫气势。李青心想：左六也怎么回事？下气磕碜，不能下去。这仗非打不可，我也来给你来个精神的啊！哇！这刀这一响，确实是这精气神全来了，整个这精气神就瞧起来了。孔青云乐了：小伙子，你这是不是叫尿尿打冷战？冷不丁来股神儿？我这什么叫冷不丁来股神啊？我看你这是最后的疯狂，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要么你下去走，要么你死，请选择。直接说了，你是想死，你是想走，走了是磕碜，谁都知道不好看。我在这台城没打，让人僵尸帮帮主千年尸神孔青云把我吓住了，我跑了，这行，但是你命在啊，你磕碜，你命在。说你装，我行，我了不得，不得了。可是你命有没有可就不一定了，这可不是人吓唬你。而李青，就是李青是代表清风庄而来，如果李青要是不代表清风庄而来，他是外来的，这李青丝毫不能客气，转身就走。无论是谁啊，搁谁的脾气都得走。可是今天李青却不能走啊，走了那是整个清风庄全输了。李青乐了，哈哈哈哈，你以为你行，我以为我行，究竟行不行咱比上看。哎，这话说得很实在，行不行比上看。这样啊，那我就不客气了。他一声呼哨，再看孔青云这一声呼哨，呜，凭空而降下来四大僵尸。李青一看事情不好，这才合大刀要对僵尸帮。千年老僵尸孔青云，他的出现，这可是个大事儿。带了四个小僵尸，这四个小僵尸啊，哎，直接站在台上把这李青给围住了。四个小僵尸都伸着胳膊面对着李青。这僵尸都什么样？僵尸他能什么样？脸没血色，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啊。不但是没血色，而且挺吓人，这眼睛直勾勾的，就跟这死人是一模一样，非常之可怕。都穿着这个死人穿的衣服。死人穿什么衣服？那个年代穿的也就是老百姓穿的衣服，扎金见袖，哎，都是一身练武术的死了的衣服，颜色不同。四个人四种颜色，一个白的，一个黑的，一个黄的，一个红的。这四种颜色也很特别吧。

也躲在了一边。呵，躲得倒挺灵巧。李青就急了，这大刀李青把自己这刀就走开了。就在大伙忙的时候，那边有人说话，嘿，怎么回事呢？嗯，大家听这声音蛮耳熟的，好像活佛道济的声啊。那么抬头看，道济还在这笼子里呢。这不是道济呀，道济本来就没出来啊，还在里头，但是啊，没有做什么声响，也没睁眼睛，盘膝搭坐，是五心朝天呢。大家在扭向回头看，说话这人不认识，坐在了当中。你说这面观看这个擂台的应该是清风庄的人，那这面呢是青云庄的。他也没在青云庄，也没在清风庄，就在当中这过道这儿有一挺高的椅子，挺高的桌子，顶上有茶水，坐这儿啊是一小和尚。这和尚看起来岁数不很太大呀，穿着一身白色的僧袍、僧裤、僧鞋、白袜子，很干净。这小脑儿的剃的是锃亮，20几岁，长得呢不算磕碜，但也不算好看，不是很帅气的那种和尚。这右眼睛有点耷了。大家要如果说没看见道济小神童、道济小活佛在那笼里，就能拿他当道济，某种痕迹上就像他。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都瞅他，你别瞅啊，一瞅我抹不开。阿弥陀佛，我佛慈悲，这么大个台得杀多少人呢？啊，你们想过吗？人的命生存到这今天多不容易呀，生命是主贵的，无论什么的生命，无论谁的生命都是主贵的，是不是？众生的生命都来之不易，都是佛给的，我们要好好尊重生命，尊重自己生命，尊重他人生命，阴阳有隔呀。人死了以后尸体还在这儿折腾什么呢？就应该离开这个尘世，放弃这个尘世，早日走入轮回之道。这会儿啊，大伙儿啊都看着他呢，但是现在都很肃静，就好像一种肃然起敬这种感觉，肃然起敬的感觉。他说完了这句话，台上这李青就感觉到这耳朵里头有佛号之声。实际这小和尚倒没有念说阿弥陀佛，没有，但是李青啊在这台上就听得耳朵里是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他这刀就不是那么狠的，非把人砍死不行，有的时候就挺避让，就想把这场仗完成了，无论是胜还是败，结束了就好。这心里头就有送了一种感觉了。大伙儿这看着这小和尚当中坐着，他为什么坐一高凳子一高桌子呢？这就是主办方他人性化之处啊。他有这么两排凳子，一排是矮一点的，那么是大高个的人呢在这儿坐着观摩的时候看得清楚，一排是高一点的，就怕矮个的呢他看不到台上的情况，所以说呢就给他安排到这高桌高凳这儿。和尚不知道在哪儿整的这高桌高凳。这时候愁云先过来了，薛迟见愁云看看他，高僧别来这一套，谁是高僧？个儿要高还能坐这么高吗？不是高僧，小和尚。请问您上下怎么称呼？没有上没有下，叫济。哦，小和尚济。对，呵呵，记住人间的一切，记住人间的悲欢离合呀，记住这些事儿吧，记住今天的生生死死啊，记住人间的快。

0: 乐呀，记住人间的幸福啊。
1: 嘿，他还这么说，您是我们这面的，是清风庄的吗？
0: 不是，那您是？我哪儿的都不是，我就是来看热闹的。我就是闲的，我就是闲心太大。
1: 嘿，他就是一闲心太大来看热闹的，是哪个庄子的都不是啊。那就让人家看吧。这愁云呢就回来了。薛迟见愁云，心想你看就看吧。但是薛迟见愁云就感觉到这和尚了不得，还是肃然起敬，非常尊重，另外有一种亲切之感，就好像这和尚对自己呀之前有多么好过，自己呀得尊重他，得听他的话，他像一个老人似的。实际这和尚不是很大呀，但是他心里头他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哎，就感觉这和尚是自己的老人，非常尊重他，他就回来了。回来这种斗劲好像是都不大，哎，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之前的脾气老大了。您瞧这暴脾气，非要把这洪峰青面吼碎尸万段，筋骨不留，永世让他得不到翻身，不能得到超度，所以他才请来天下的人来参加这八宝紫金擂。而这会儿他走了，那面的青面吼洪峰也看明白了。哦，愁云过去一问，愁云过来的时候他冲愁云点点头，这么多年了向来没跟愁云点个头啊。俩人眼睛一碰光，互相一点头。哎，愁云回去了也在琢磨，我怎么跟他点一头啊。愁云走了，这洪峰也在合计，我怎么今天突然跟他点一头啊，那是我的仇人呐，我跟他没完没了，我妈做鬼我妈也不能放过呀，我跟鸭飞死磕不可。他是这个想法。不过对于这小和尚而言，洪峰就觉乎得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似曾相识，我得过去问问呢，这小和尚到底是谁呀、啊？怎么回事啊？洪峰就过来了。哈哈，高僧别来这套，坐得高僧不高，个矮才坐这么高，还是这句话啊。您干嘛来了？我看热闹啊，我佛慈悲，我看热闹，懂不懂？你们是一种热闹。哎呀，你们呐，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在这儿用你想的是死磕，是不是一磕到底？你知道吗？哪一条命都是主贵的，如果在这擂台之上造出任何孽来，都是你们造的业呀！啊，知道吗？你们会万劫不复的，他们是生灵啊，无论是什么生命他都是主贵的，我们应该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知道吗？是啊，那您是那个这个清风庄请来的吗？不是啊。哎呦，那我们可太万幸了，你是我们这儿请来的，我们清云庄的，不知道哪位高人哪位朋友能把您请来，嘿，我可太幸运了，我能认识您这样的高僧。别来这套，你高兴的太早了，我多高啊，我是高僧你们能听啊？啊，你们如果听我话现在叫停啊，朕说说您说说你们什么好呢？他说不了别的，他不能说脏口啊，他是和尚啊。那您上下怎么生活啊？没上没下，和尚一个字叫记，小和尚记，我记住世间的一切，记住今天的恩怨，我给你们每一个人都记笔账，让你们没事瞎打瞎闹瞎吵吵。哦，我明白了。那您呢？您就算这个观摩团的人好吗？不用你说我是谁，你回去好好的扪心自问，你跟愁云因为什么到今天啊，你把那个手放在心口。

桌上今天晚上的子时，你放着，把右手放在胸口窝，你试试什么感觉，你倒看看怎么回事，干嘛呀？啊，没完到了的，究竟多大事，你现在知道吗？你是当哥哥的，你要有个大哥的样，你不知道吗？哎哎哎，我怎么个大哥样？我跟他怎么还能称兄论弟呀？这是不敢回答呀，这事儿不敢说呀，还是这话呀？他就见这和尚是肃然起敬，给他的感觉，这和尚就好像是一老朋友，就好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行，那您在这儿啊，我告诉他们把这个素斋呀、啊、给您拿来，我没那么饿。不，我们这儿准备素斋了，因为有老道还有出家的高僧，那个我给您准备一份啊，你看着办吧。这个洪峰回来了，就往那笼子里看，笼子里明明的那道济在那儿呢，这人怎么像道济啊？看起来呀、啊、这人呢不是凡人，如果是道济，这道济可太高了，他有化身，要是怎么能出来那笼子？那笼子是一般的人能出得来的吗？外头是有符咒的，是一铁笼子锁着呢，底下是八宝烈火呀。咱们今天这叫49天以后，七七49天，要八宝烈火烧道济呀、啊，也叫八宝烈火烧神童，合着他出来了，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啊。怎么合计？他也觉得一头雾水呀、啊。哎，就是大家光看这济了，这小和尚济，光看他了，这事实上把台上都忽略了，就打着打着呀。再看呢，台上出现了结果了，怎么呢？这四的僵尸嘴里头冒烟儿，这嘴里头出来一股烟儿，可是这股烟出来之后，再看李青，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摆刀上了，然后就跟倒了半面墙相仿，哗！就倒在台上了，四个僵尸蹦回去了，有人等上去把李青给抬下来，那就是有梯子了，从梯子那边上来给抬下来了，抬下来一摸呀，有脉，就蹦蹦还有点脉，可是呢这个脉跳得非常弱，再摸摸还有一点点的呼吸，可是这呼吸呢非常的短，就好像没气儿了，怎么回事啊？是死是没死啊？看样是没死啊。有人明白啊，有人明白，谁呀、啊、这人叫小金龟彭飞，小金龟彭飞啊，是雪耻剑愁云的朋友，小金龟彭飞这次过来，愁云，彭飞哥，这个是尸毒，什么尸毒？也就是说，千年老僵尸练的一手绝活，孔青云的绝招，尸毒啊！这四个人吐出这尸毒，这人就得躺着，挺不过3天就得死。如果是说老僵尸有解药，他给你，哎，你这人还能活。他这解药是卖的，之前呢，他要是跟谁打起来，不像今天这种情况，没多大仇，他会把解药卖给你，但是卖你解药，甚至让你是坑家荡产，当时穷，把你家都给搜了，知道吗？家都给你搜着走，一点都不剩。就是这样，你才能把这解药买来。这是尸毒啊，那怎么办？这样，我先上去，

我这有一朋友啊，金手指乌军，他对这情况比我了解。我现在把鼻子塞上，我不闻他这尸毒，我去把这四个僵尸给你破喽。我看这个孔青云这老僵尸，他还有什么说的，好吗？哥，那麻烦你了，放心吧。小金龟鹏飞介绍了一个朋友，是他带来的，号称金指，叫吴军，金指吴军，好像是对寨里的事儿非常明白，尸毒什么时候发作的出来的，这种东西能把人导致什么样，他就坐在了雪耻剑愁云的旁边。愁云这才问吴大哥，你懂这东西吗？我烧之一二。哦，你烧之一二，那这回鹏飞哥上去，他能是对手吗？之前他也不想上，是我呢，给他一个主意，给他一个建议，让他把这鼻子塞上，不闻这东西，他发出来的是尸毒啊，你要不闻，那你就倒不了啊，就你中不了这毒，所以这关就能破了。再加上小金龟鹏飞他的能量，他的身份，估计这事儿就好解决。那好，我们看着吧，拭目以待吧。哎，这时候啪一纵身，小金龟上来了。小金龟这打扮太好玩了，身穿着一套金色的衣服，小金龟嘛，前头啊这有黑色的，好像是蝴蝶派似的，是一道一道的，还有竖道，就像那龟呀、龟盖底下印那道是一小方块一小方块差不多。后背背的呢，像一个双肩包似的，是圆的，哎，就是像龟盖似的，这里头是暗器，这里头是兵刃，这叫龟背抓。别人打抓，啪啪一个两个，最多两个，人家这在四个犄角都能出龟背抓，能出四个。他为什么说上去？我把他这阵给他破了，因为他有数啊。他啪，这龟背抓一出，在自个儿龟背后头这抓可就出来了。这一出，啪，四个人都给你抓住，然后他往里一较劲，你四个都倒下。你还僵尸王，你爱谁是谁，你僵不僵尸能怎么的？再看僵尸王，千年老僵尸孔青云说话了：“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啊，我呀，我来会斗你那四个僵尸啊！那四个僵尸是他四个徒弟，装的僵尸是人，不是僵尸，他不是僵尸。会我四个僵尸，就凭你小金龟鹏飞吗？哟，你认识我？嘿，你以为这武林多大吗？你以为练武术人多多吗？谁飞多高蹦多远，我们心里不知道吗？你鹏飞以为你不得了吗？我千年僵尸要怕你，我就不来这儿了。哦，你以为你龟背抓很厉害？打出龟背抓，像一小王八似的，四个王八腿儿，一个王八脑袋，那脑袋扎身上，你金钟罩、铁布衫都不行，都能给你破了啊！那小龟背抓抓在身上，就能往肉里抓。一般的练武人，那不是你的对手，你了不得。别人是打一个抓、两个抓、三个抓，没有打过三个抓的，打三个抓的那都是不得了的人了。可你呢，一起能打出四个龟背抓，就在你后边背着那个，对不对？啊，哟呵，小金龟鹏飞心想，这老僵尸真正的老江湖啊，他知道我这东西能打出四个抓来，那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人家了解咱了，这仗不好打呀。对，我就是啊，这后背能打出四个抓，承认吧？不说能行吗？

你是不是跟那个愁云说了？你要为他解决这阵呢？对，我说了，我要帮他解决这阵，这阵归我，我要帮他破了你四大僵尸。哈哈哈哈哈哈！你呀，痴心妄想，知道吗？别说你，没两下子，我们爷们儿不上这儿来。来了，所有的因素我们都算计到了。既然你觉着你这四个小王八抓好使好用，那么好吧，你站好了，你看四大僵尸斗金龟。这小金龟，他准备的很充分。鹏飞心想：“我堵上鼻子就行。”可来到这台上，没想到的是，这千年老僵尸他更厉害，他更高一筹啊！怎么呢？没怕？明知道你有所准备，好，你准备你的，你看我怕不怕就完了。指挥这四个徒弟，他都有阵法的，都有阵术的。他对每个人使不同的阵。哎，你高一点的，他有高一点的对付方法；你稍稍一般的，他有一般的对付方法。否则，人家能在社会上能有这么大的威望吗？这回啊，这老僵尸啊。孔青云就想用点绝活，你不说你能对付我吗？你不说，你小金龟这个金龟抓，你这种暗器厉害吗？好，我就治你这暗器了。所以呢，他给四个徒弟下的令，也是出狠招，甚至于说要他命。这时候，小和尚既说话了，比武啊！比就是比武，以武会友，看看谁学得好，老师教得好。原本你们老师教你们武术的时候，也不是让你们打架伤人吧？以锻炼为目的，真想打架伤人，以救人为目的，对吧？如果说哪一个好人，哪一个善人，哪一个孝子挨欺负，你们用武术去救他。这是目的，用武术去除恶。那我看就是除恶，也不应该要人家的命。生命是主贵的，不要在那瞎琢磨好吗？说谁呀、啊？他说的是千年老僵尸孔青云，因为孔青云呢，刚才呀，他下令了。说一会儿如果打起来，别留着，直接把他治死。他们有僵毒啊，僵尸之毒。这僵尸之毒有快有慢，他这种药，快要快的俩时辰就让你死，说慢的三天你也得死。这就是僵尸帮的厉害，那真是僵尸帮这一套。一般人呢是不是对手？和尚记这一说，小和尚记这一点，老僵尸孔青云就看了看他，他在台上呢，台下发生这些事儿啊，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用眼睛看了一下这小和尚，记，哎呦，浑身一打哆嗦，好像是。他是僵尸，是鬼，看见了他最可怕的东西，就一哆嗦，又想起了小和尚既说那些话，不要发狠呐，不要作损呐，不要打死人呐，比武嘛，他就收回了成命，就没让用那打死人的药。可是他不知道人家小金龟。有招啊！他又下了一遍令，和尚也没管他。
小金龟这才说：“稍等会儿啊。”这时候四个僵尸已经站在身旁了，站在他旁边了。他告诉稍等会儿，一伸手拿出两个鼻塞，自己做好的鼻塞，说他有准备，早就有准备。他知道就在这擂台上，僵尸帮的人势必要出现，不但要出现，肯定要打架。这架打的还不能小，所以说呀，他就准备好了对付僵尸帮，否则他不能把金指吴军给带来。这金指吴军也厉害，也了解僵尸帮，两个人来的目的就是要破僵尸帮。在江湖上练武术的是这样，你要想成名，你得做一件大事儿，你必须做一件大家都做不到的事，做不了的事，提起这事儿，人就能想起你，你的名儿就出来了。啊，小金龟，我知道，不是大破僵尸帮那个吗？叫鹏飞的小金龟。好，你小子，哎，小子不错不错不错，哎，这武功高，把僵尸帮给破了。你看这名儿，他成的就快，否则你老是默默无闻。这时候啊，小和尚既又说话了。嗨嗨，人都想成名，他就是凡夫俗子，对不对？名算什么？利算什么？把这些东西都应该看清，不应该跟利和名太争。这些东西对人来说诱惑力太大了，可是你把它争取到身上又有什么用呢？有什么价值呢？人生苦短呢，你们还要拿命去争这个利，去争这个名，你说有意义吗？人都死了，生命都没了，你有那个名有什么用呢？下回这事都少做。他这一说呀，他不是光教育了小金龟、鹏飞，甚至于说在现场这些人都受益。当时啊，都一想，哎，说的对呀，他这一说话，大家就认同啊，大家都认为说的对，确实是这样，就是命都没了，我们来干嘛来了？打擂，命都没了，要什么名啊？打擂就为了出名吗？这名要的有什么意思？包括台上这位小金龟鹏飞，也点点头，但拿出了鼻塞塞上了，摆这鼻子。他这鼻子塞上了，小金龟鹏飞心想：哎，这些个僵尸没有害怕之意啊，没有重视之情啊，没有一个说回头问师傅怎么办，说我们头一回碰见有这样人，把鼻子用鼻塞子塞上了，回头我们一会儿打出我们尸毒，这尸气他不好用啊，人家闻不上，他闻不上就昏不倒，那也就中不了招，不中招就没有生命危险，没有生命危险，我们这比武全都白比了。他是这意思，应该回头问老师。可是没有，这四个人伸着手就在那直勾勾的看着他，就跟那僵尸要蹦似的，但是丝毫没有惧怕之意，没有说我完了，我这药不好使了，没这意思。所以小金龟也倒吸口凉气，鹏飞心想：怎么着，你们不怕？看来你们要以不变而应万变呢。对呀，人家能没准备吗？研究这套武术成功的时候就应该有准备，就什么事情都得考虑到了。和你这能打烟儿，你那能放气儿，我们就没有对付的招吗？天地间它都是有阴有阳，有破有解，一个东西成立，它就有解决的办法，就有破开的办法，无论是什么事儿，它都会有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人家四个呢就没害怕，小金龟到这会儿不得不打呀，啪一拉架势，自个儿这套金龟掌就拉开了，跟这四个僵尸就打开了。这四个僵尸还真就厉害，这四个僵尸啊就闪展腾挪，
奇怪的是，他不像正常人呢，迈一步跳一步蹦起来，不是，他这蹦也是俩腿儿往起蹦，蹦得好高。首先说，就说人家功底呀、啊，这功底就了不得，这往起一蹦，旱地拔葱，这就叫不是旱地拔葱吗？不是拔葱，旱地要拔葱，拔一个折一个，旱地拔葱，往起一纵身。就抬得很高，这功夫那是一绝呀、啊！那不是好练的，不是谁都能练。可是这哥四个全有这个神功，打上了。要论武术来说，这小金龟武术绝不矮。再加上这小金龟后头背这包龟背抓，他这四个犄角就唰能出龟背抓。正好是奔这四个人来的，你别管呢，能抓到你什么地界，只要抓上你们就跑不了，这不就把这儿破了吗？回头就是你千年老僵尸，你过来我也有对付你的招。可是呢，人家不怕，不怕小金龟现在有想法，之前呢我呀要跟他打个七八十回合，好，看看你们四个是什么招数，你们有多厉害。现在我变了，我要快，要快中取胜，来个出其不意，叫攻其不备。人人都以为我得拉开了架势，找着了角度才打你们四个，感觉到了再打。可是我不去了，我越快越好。为什么呢？我如果再那样找角度，回头一会儿你们要放出烟来，再把我给熏倒了，那可就不好了。我为什么要快呢？就因为你们不怕我，我把这鼻子塞上了，你们都没怕。那好，那我换个套路，我先发出来我这小龟。他刚刚好准备得了要发这小龟，你想人家不想啊？啊，这东西就是一招鲜。叫吃遍天，什么时候什么事儿都得抢先一步，抢先了就占得先机，不抢先就占不得先机。所以说谁抢先谁走字儿。这四个人同时就发出了这湿气，也就是这药师毒药，唰，这湿气就发出来。台下人包括小和尚记都看着呢，看什么？那小龟他拿出的是鼻塞呀，已经把这鼻子塞上了，塞上了还能不能打倒？大家是拭目以待，看这事儿，唰，这烟出来了，都认为啊，这小金龟鹏飞能躲此一劫。可是鹏飞刚一较劲儿，想发出自己这四个龟背抓，就这时候这烟儿已经到了，这烟气已经到了，合着不是鼻子闻的，只要接触上你的皮肤，你皮肤感受到他这个药，你就完了。再看，就看这小金龟跟僵尸一样了，咚就躺下了，满脸透红啊，这红的肿起来一块呀、啊，肿很高啊。有人赶快上去了，这不上人也没打死，人师傅不让打死了。这之前呢，这千年老僵尸孔青云下的令是直接唰插死得了，就他们这四个手插到谁身上，直接就能把你肋骨给你插穿了，他有这功力。可是现在人四个夸夸夸蹦回师傅旁边，在那伸着胳膊，师傅啪啪啪啪一拍这胳膊，不能老这么伸着累一拍胳膊，他们跟僵尸似的，日好像是没有这思维能力，唰把胳膊也都撂下来了，要不太累呀、啊。有人上去就把这小金龟给抬起来了，他跟那李青犯的是一个病，是一回事儿。大家过来看吧。这时候金指吴军这才说，没有用，
看也没有用，找凉快地方把他们放下，即地。

气的地方，让地气往上窜，这样呢能缓解他们，也好不了啊，治是治不过来。这样他这口地气上来之后能缓个劲。从云告诉来吧，到我帐里咱们研究一下怎么办吧。现在就得免战高悬了，也该着晚上饭到了。到晚上饭时间打这么半天了，大家全吃饭，这都不用互相告诉，到饭点了就开饭。愁云这边呢也都准备了饭，一边吃一边开会吧。工作晚餐大家都坐下，愁云这才说，愁云能吃下去吗？死的死，伤的伤，到现在一阵没剩啊，能不上火吗？大家坐这吃上，愁云才看着大家，吴先生，吴军大哥，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之前小金龟鹏飞在上去的时候说了，你对这僵尸帮是有所了解，你了解僵尸帮，那你既然了解僵尸帮，我们怎么破这僵尸帮？我了解僵尸帮，我确实了解啊。这僵尸帮我跟了多长时间了，他在哪儿打我都去，我就想破解。这鼻塞儿呢也是我告诉小金龟的，我们塞上鼻塞儿看看。没想到啊，塞这鼻塞儿也不好使，看起来他这种毒气接触皮肤了，或者是你嘴的呼吸都有问题，都得倒。那么至于说是这回小金龟中招中到哪儿了，这事儿我不知道啊，但是看起来这鼻塞也不好使，所以我们得想办法。那么我知道的有一个叫双脚杖天下赶尸人杨平，这人厉害，也是僵尸帮的，他叫了僵尸，人家叫赶尸人，双脚杖天下吗？能走，你赶尸得走这儿走那儿的，赶尸人，这人了不得，武术很高，能耐很大，脾气古怪，秉性古怪，一般人他不见，一般人他也不给机会。那么传说呢，这个杨平啊跟这个孔青云两个人此刻就跟你跟这洪峰似的，当然你们这里什么事儿我们大家也不知道，可是大家也不知道这个杨平跟老僵尸有什么过节。哦，杨平我也好像听说过，庄主他这名很大，但是现在好像是归隐了，但离死不远，几十里地有杨家坳，在那儿住。杨家坳啊，杨家坳，我有个朋友啊。庄主你什么朋友？有一个女孩啊在杨家坳，杨家坳这女孩跟我还真不错呢，女孩叫杨小兵啊。哎呦喂，您说什么？我说那女孩叫杨小兵。哎呀，庄主喂，庄主愁，庄主你都愁死我了，怎么我愁死你了？你这话怎么不早说呀？你早说呀！怎么，这杨小兵啊，那是杨平的独生女儿，就这么一个女儿。这杨小兵说什么，杨平听什么，天下谁也拿不了杨平，双脚仗天下赶尸人杨平，就他女儿。他女儿一撂脸，他骨头都得酥，因为就这么一个宝，就这么一女儿，还是老来得女，所以呀、啊，这杨平对这女儿那是太好了，可以说是搁头上顶着怕吓着，搁嘴里含着怕化了，要星星都不敢给摘月亮，但是他就不传给女儿自己的绝活。女儿会武术，杨小兵会武术，武术也不矮，也是很高，有一定的发挥能力，但是像这个僵尸门这些东西他没有继承，按理说武术界父传子是应该的，

尤其是绝活，不能传给外人。可是这老杨平呢，就恰恰不传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女儿就是僵尸门这些事儿，这些招他一招而不会，他就是这样。哦，哎，庄主，你跟他有什么关系？我们当然有关系了，只要你提我，他就会给我面子。杨小兵，我们俩就这么好，但是我们得上杨家坳找他吧？那是当然了，我们必须得上杨家坳找着杨小兵。其实你去啊，你要直眉愣眼的，你去找杨平，杨平都不勒你，直接能给你轰出来，不是给你轰出来，也是会给你骂出来，那是非骂不可，甚至于说给你打出来，因为人家已经退隐江湖了，在20年前，人就金盆洗手，退过了一下，洗心革面，永不谈江湖绿林之事了。人家向社会宣布，向武林宣布洗手的，所以说你谁去，你说什么也不好用，不好使，不理你，不理你。啊，好，这样吧，我写一封信，因为这个战场离不开我，我写一封信。哎，等会儿，等会儿，你们去看看那小和尚记呢？这愁云突然想起那小和尚记了，哎，我们看看。都在吃饭，大家出来找这小和尚记没了。那么往台上看看，小神童、小活佛道济还在那笼里待着呢。回来跟庄主禀报吧，禀庄主，这个小和尚记没了。呵，这一说又来神秘感了。愁云就感觉这小和尚记不得了啊，这谁呀？这神龙见首不见尾，凤毛麟角之人物，这不是神也是武林高手。走前大伙都没看到，实际上不是没看到，大家是没注意他，人家走的他这神乎其神了。我说你们呢，再遇见这小和尚记，给我盯着点，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来，用什么方式走，他是一晃身就没了，还是用武林的招数，给我看好。那么他走了，他可能明天还会来，因为明天我们这战争完不了啊，还得打这个7749天的这个所谓的紫金擂，还得八八烈火烧神童，那我们还得研究正事儿啊。我给你写一封信，我这封信写完了，你就把它交给那杨兵，杨小兵，杨兵都是他。哦，我知道，就交给杨小兵，杨兵把这信交给他，他看了我这封信，他就会帮我这忙。如果要真像你说的，他爹那么厉害，他那么能治他爹，他爹那么服他，他爹就能来，这杨平就能到破这僵尸阵。那好吧，您写信吗？庄主这才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信，然后交给专门人，这才请杨平出来大破僵尸帮。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哪吒入狱，文殊广发天尊，他也不知道老天尊从哪儿来，反正他一看呢，这个天尊呢、袒护李靖，哪吒就火了。哦，那你就跟李靖一样啊，我跟你也就不客气。他敢鸣枪刺天尊，文殊广发天尊就轻轻的这么一扒拉他那枪，哼，差点把哪吒这莲花身呐、给扒拉酥喽，他就觉得浑身骨节都疼。哎，这可不得了，哪吒一想，我别跟他用枪了，干脆吧，我用乾坤圈砸他得了。他刚伸手摸到这个乾坤圈，还没等掏出来呢，人家文殊天尊一抖手，记起一件宝贝来，只听咔啦这么一声，一下子就把哪吒从风火轮上给拿下来了。哪吒当时啊就动不了了，螳螂螂火尖枪也落着地了。哪吒这么一看，这什么呀？哎呦，把他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哪吒身后有一颗大柱子，这柱子带三道金箍，这三道箍啊，一道正好箍在哪吒脑门子上，第二道呢就在他胸膛这儿，第三道是他双腿，好，给箍了一个倍儿紧。他想动转挪移，稍微活动一下都活动不了，要是这么一活动啊，而且还越箍越紧，哪吒瞧这什么呀，这是啊，当时他就懵了。老天尊一回身叫我一个人来，金吒你过来。哎呦，这一叫金吒呀，哪吒明白了，他心想，糟了，怎么我怎么会碰上他了呢？嘿，这李靖是真走运啊，他误头误撞跑这儿来了。感情前面这座山呐、就叫五龙山，对面这位老天尊那就是五龙山云霄洞的洞主文殊广发天尊。李靖的长子金吒就拜在天尊的门下。哎呦，哪吒心想，世间有这么巧的巧事儿啊，李靖叫我杀的望风逃窜，结果到这儿他会碰上文殊广发天尊了。天尊呐、把金吒叫过来了，听候师傅的吩咐。老天尊告诉金吒，把这哪吒给我扛回去。金吒过来，哎，连那宝贝带着人腾的一下给扛起来了，没费多的力气。哎，可能啊那宝贝啊有点分量，哪吒倒不怎么沉，因为什么，他莲花化身呢，浑身上下骨头节那都是那个荷花的那个梗子，这算不了什么。金吒扛着这哪吒，后边呢过来两个童儿，一个拿着火尖枪啊，一个提了这风火轮，连李靖一块儿就全上山了。到了山上，往洞中这么一坐，就把哪吒给搁在洞口那儿。搁那儿还不算完，老天尊吩咐金吒，你去拿我的拐杖抽他一顿，打一打他的野性。哪吒一瞧金吒手里提着一条桃木拐， 就是拿桃木磕的那拐杖。哪吒差点乐了，他乐什么？别看你这宝贝把我给箍住了，就你这拐杖啊桃木做的，你把整棵桃树都搬来，我也不在乎，这能打疼我吗？少说废话吧，削削一根桃木拐算得了什么？好，金家举起拐来，还没忘他呀，那皮儿薄的地方打，哎，也就是什么腿面上啊，照着他这个两臂呀，这么抽两下，没法打他的后背，怎么？他后边有个柱子呀，哎，倒把哪吒给救了。金吒抡起拐来，啪啪，轻轻只打了这么三下，哎呦，打的哪吒嗷嗷叫，钻心的疼啊！这不得不告饶了。哎呀，大哥，你手下留情啊！金吒一看，你看，刚才你不是挺英雄的吗？那么洋气啊！说这桃木拐没什么了不得，我这才打了几下啊！大哥别打了，还疼杀小弟呀、啊！正在哪吒求饶的时候啊，只见从东南脚下来了一个道人，走在跟前，哪吒就觉得两眼一亮，感情是恩师太乙真人。师父，您救救弟子吧！他大喊了这么一声，老真人已经走到他的面前了。哪吒感到奇怪的是什么？不用说，真人搭声，连眼皮都没撩，连看他一眼都没看，就从哪吒跟前大模大样的过去了。嘿，哪吒一瞧，这怎么回事啊？我师父从来没这样过呀，特别疼爱我呀，今儿怎么不理我呀？这时候金吒把桃木拐立在那儿，过来给太乙真人施礼，口称师叔。真人一笑，问金吒：“金吒，你师父在洞内吗？”“哎，正在洞中。”“哦，好，说我求见。”“哎呀，师叔，您客气什么呀？常来常往，您就随我进来吧。”金吒头前领路，把太乙真人给引进洞去了。老天尊一看太乙真人来了，赶忙起身相迎。师兄弟一见面，哦，特别亲热，好一阵寒暄呐。李靖这时候过来拜见太乙真人，真人点了点头，哈哈，李总兵，你受惊了。然后呢，这二位道爷往那儿这么一坐，文殊广发天尊呐，告诉太乙真人：“哎，师弟，你可好久没来了，可不是吗？我总想来看望师兄，不过最近呐、啊，嗨，有些事情缠身，我没来了。哦，玉兄不怪，今天既然来了，那咱们哥俩就下盘棋吧。”嘿，人家这二位啊，商商量量把棋盘摆上了，李靖和金吒呀在旁边观阵。哎，两位仙人坐那儿下上棋了。哪吒受不了了，哪吒一想，我这怎么办呢？我这怎么？您二位在里边下棋，我就在这儿孤着。他又喊了一声：“恩师救我！”哪吒连喊了三声啊，太乙真人这个棋呀、啊、就有点下不下去了，哎，替哪吒求情，跟文殊广发天尊商量：“师兄啊，念此子初犯，我看您就饶恕他这一次吧。”老天尊点了点头：“师弟既然为哪吒说情，我也不好不给这个面子，但是放他可以。”

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得让他呀请罪认父，在李靖跟前请罪，他得承认李总兵是他的父亲。好好好，太乙真人出得洞来，跟哪吒商量说，放你可以，你得给李靖磕头，哎，而且认父，只有这样才能把你放下来。哪吒半天没言语，这牙咬的咯吱吱吱响。太乙真人知道他这是在发狠呐、啊，哪吒恨，我怎么这么没本事呢，一照面就让老天尊把我给估在这儿，现在我是求救于恩师啊，可人家有条件，得让我向李靖认罪。哪吒转念一想，嗨，认罪就认罪吧，那算得了什么呀，不就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吗，这仇恨我把他深深埋在心头不就得了。师父，这弟子遵命。哦，那好。太乙真人转身往回走，哎，哪吒一愣，师父您别走啊，怎么您得把弟子给我放下来。哎，老真人摆了摆手，这件宝贝啊，那是你师伯镇山之宝，我怎么会使用啊，啊，他把它建立起来能把你冻住，要放还得是你师伯，又不是咱金光洞的宝贝，你着什么急呀、啊？哪吒一听，这里这说道还真不少。太乙真人进得洞去，跟老天尊商量。老天尊一听，好，他既然想认错，那就好办了。啊，杀人不过头点地嘛，告诉金吒，把宝贝收回来。金吒出来，抬起手来，口中念念有词，冲着哪吒这么一晃，呜，咦，那宝贝没了。哪吒解放了，嘿，胳膊腿特自由，这比刚才那可舒服多了。哪吒低低声音跟金吒商量，大哥，您念的什么咒语？哎，那我怎么能告诉你呀、啊，另外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啊。是是是，我不想学，大哥你能不能把这几圈叫我看看呢？嗯，金吒一听，不行，没有师兄怎么能随便给你看呢？嗨，这么点小事我求你都。金吒已经进洞了，他就跟进来吧。哎呦，哪吒这难受啊，咬着个牙，发着个狠，皱着个眉，瞪着个眼呐、啊，捏着鼻子给李靖施了个礼，说了一声，孩儿我错了，他就不言语了。哎，两位仙长都乐了，怎么行了，父子相认啊，这个一天云雾散了。李靖啊，你可以回陈塘关李氏。老天尊呢，让李靖回去吧。李靖一听，多谢天尊，跪倒给天尊施了个礼。李靖把东西收拾收拾，金吒送父亲，哪吒就这么瞪眼瞅着。哎，李靖父子出去了，出了洞口了，他恨不得一个箭步窜出去把李靖杀了。但是他偷眼一看，文殊广发天尊呢、啊、手捻胡须，眯缝着眼睛正看着他呢，看哪吒的表情呢。哪吒赶快把头低下了。金吒把李靖送走了，哪吒待不住啊，哎呀，他浑身上下像火烧火燎一样，站在这儿直摆忙，他想马上离开这儿，怎么走啊，怎么跟师父说，怎么跟这位师伯说呢。哪吒一看，好嘛，人家这二位仙长又下上棋了，刚才那半盘残棋没下完。哪吒就这么看着，指甲啊，让他看看他的母亲殷氏夫人，母子团圆团圆，您看如何呀？

老天尊一看，嗨，那是你的徒弟呀、啊，我已经把他给放了，你叫他走就走嘛。哪吒，师傅，那你下山去吧。哎呦，哪吒像获得了大赦一样啊，给二位仙师跪下磕了一个头，提枪就出来了。他也没时间跟他大哥金吒打招呼了，登上风火轮呐、啊，两脚一用力，一眨眼的功夫追上李靖了。李靖，休走！李靖骑着马正往回赶呢，回头一看，哎呦，哪吒又追来了。追着追着，看前面一片松林，只见有一位道人，头挽双爪髻，身穿水火袍，腰系丝绦，大红中衣，白袜麻鞋，抱着个尖儿，斜着个身子，靠在一棵青松上，正在那儿闭目养神呢。李靖啊，呼的一下，像一阵风似的，就到了这道人的跟前了。仙长救命啊！单腿打圈跪在道人的跟前。道人一看，哎，怎么回事啊？你是什么人呢？弟子乃陈塘总兵李靖师爷。因何如此狼狈啊？李靖简单的跟道人说了几句，这时候哪吒就到了。哪吒正瞪着眼瞅着这个道人，哪吒心说，今天老道不少啊，啊，这儿怎么又有一位？奇怪的是，李靖还全认识，李靖还真不认识这位，他是被逼无奈，哎，求这位道人帮帮他。道人听明白了，冲李靖点点头，看看哪吒，又看看李靖。只见道人抬起手来，在李靖的左肩头拍了一巴掌，啪！去，跟他打去，杀他呀！是步步后退。李靖是越战越灵，刀法如神呐、啊！怎么忽然间长这么大的本事啊？哦，哪吒。想起来了，他想起什么来了？刚才他亲眼目睹，看那个道人呐、啊，唾了李靖一口，还在他肩头上拍了这么一巴掌，到了这道人的跟前了。他噗的一下，急如风，快似电，明火尖枪直刺道人的咽喉。道人不慌不忙，一张口，啪！从嘴里吐出来一朵莲花，是一朵白莲花呀！啪的一下，就把火尖枪给挡回来了，而且震得哪吒脚下那风火轮呐、啊，呜呜呜呜呜，倒退15米。哪吒打了个冷战，

要我没招着你，怎么突然鸣枪就刺呢？看来你杀人成性啊，你快变成杀人狂了，真孽子！以后你能有什么大的出息啊？熟读机场之辈，可恼。说的这会儿，道人从兜里掏出一层东西来，往手上这么一拖，哪吒大瞪着俩眼，瞅得清清楚楚。只看道人从怀里掏出这么一尊塔来，玲珑宝塔呀，十三层啊，上面还挂着金巧铃。道人把它托在手里，轻轻这么一晃，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还能听到清脆的铃声。哪吒看愣了，心说：“嘿，这小玩意儿也挺好啊，比刚才呀，老天尊师伯那一根棍仨圈漂亮多了。”哪吒看傻了，他不仔细看还好，这一看呢，那塔就瞪眼瞅着，从道人的手里是越长越高啊！哎呦，这玩意儿带长的呀！他刚这么一愣神，只听咔嚓这么一声，好嘛，把哪吒呀给扣塔里了。哪吒追杀李靖，半路又碰上一位挡横的。这位道人呐，看他那个本事，好像比那位老天尊本事还大。哪吒只见他在李靖肩头上拍了这么一巴掌，就把哪吒给杀得节节败退。最后，哪吒想治这个道人，没想到人家先发制人，祭起个宝塔来，咔嚓一下把哪吒给扣在里边了。感觉这塔扣住之后，不是这么光扣着，道人走过来呀，就在这个塔边塔沿周围啪啪拍了这么两巴掌。我的个天哪，当时啊，塔里边燃起了熊熊烈火，哎呦，把哪吒给烧的呀，那可真是嘚当烂棒啊，烧得嗷嗷怪叫。他一个劲儿的央告，央告道人饶命，我再也不敢以小犯上，从此啊，我再不跟我的父帅反目了，我认罪服输。这么说吧，什么好听啊，哪吒说什么。这道人呐，乐了，哈哈一笑，哎，这还差不多，你只要承认了错误，哎，能认你这个父帅，那么今天呢，本道就饶了你。那您饶了我吧，我全认了。只见道人这么一抬手，轻轻一晃，那个塔嗖的一下又回到这道长的掌心去了，还是那么呀，三寸来高，哎，一个小鼓洞。那么再仔细打量自己，他要么着自己头发也烧光了，袍子烧糊了，风火轮大概也烧焦了。可是他这一端详啊，哎，哪吒觉得奇怪，怎么回事？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跟刚才又没样，不用说什么烧坏、烧焦、烧糊涂，肯定是千疮百孔了。这么一看，这件袍啊，完好无损，一个窟窿也没有，连衣裳襟都没糊啊，怎么能说烧坏了呢？哎，那个这奇怪，那么大的大火烧着我在里边都要翻跟头，怎么会耳朵没烧着呢？他傻了，直瞪瞪着两个眼睛看着这个道人。道人冲他一笑，哪吒下来下来。哪吒从风火轮上下来了，过来给道人施礼，弟子有罪，冲撞了仙长，哈哈，不用客气，你呀，少跟我客气。说到这儿，道人一指李靖，这是你的父帅，

0: 虽然你割骨还父了，割肉还母了，有九曲河这段渊源，但是李靖呢，也是被迫无奈。做父亲的，他怎么也不忍心，就瞅着自己儿子，哎，这样惨死。但是现在你不是很好吗？甭管多少香火，你也受了一点儿，你师傅也把你化作人形了，莲花化身，啊，你应该高兴啊，不应该呀、啊，再纠缠你的父亲，给他赔礼。哪吒是满心的不痛快呀、啊，捏着个鼻子，也得给李靖赔礼，又把呀，在文殊广他天尊面前说的那套话重新说了一遍。哎，李靖连瞅都不瞅他，怎么回事？李靖明白，他这话是嘴不对心。这时这位仙长在跟前，仙长要转身一走，他还得呀，提枪过来玩命。一点都不能客气。仙长一看，行了，你是做父亲的啊，他是你的孩子，你也就不用挂记心头了。你赶快呀，回陈塘准备准备吧，你这个官呐，做不成了。现在你是双重压力，一方面你亲生子啊找你报仇出气，一方面呢。有人在朝廷啊，状告了你，你这个总兵恐怕做不成了，最好回去收拾收拾，带着你的家眷，你呀，找一个隐蔽之处，暂且存身吧。等以后啊，姜子牙拜相，你再去投奔真主。说到这儿，道人看了哪吒一眼。告诉李靖，你们父子以后要同殿称臣。嗯，怎么能这样打打闹闹呢？快走吧！李靖千恩万谢，嘴里道着谢，但是他俩脚没动窝。为什么？他看着哪吒。李靖心想：仙人呐，你可不能让我走啊！怎么，我一走？这畜生随后就得去诛我，他不会放过我的。别看他暂时这么老实，那是让那塔给治的。一会儿离开这塔呀，那就不是他了。道人一看，哎，李靖，我的话你没听清楚吗？啊，县长，弟子都听清楚了，那你怎么不走啊？李靖直打哑语，怎么回事？他指了指哪吒，那意思我走，肯定他得追呀、啊。哦，道人明白了，不要紧，哎，你跟我来，拉着李靖啊，进了树林子了，好像要跟李靖说两句悄悄话。哪吒也没听明白道人说的什么。只见李靖由打林子里边出来之后，二话没说呀。是搬鞍上马，打马扬鞭，奔了陈塘了。李靖走了，哪吒又开始闹上心了，又抓耳挠腮了。他瞅着这老道，心说：“你把李靖放走了，那我怎么办呢？”哪吒的心思啊，道人已经看出来了，冲他一笑：“哪吒，你在这愣着干什么呀？啊？你们父子的冤仇。”已经算解开了，你也走吧。哎呦，我谢谢您了。哪吒深施一礼呀，连喊好几个师傅。是师傅吗？哎，怎么客气怎么说吧。然后上了风火轮了，催动风火轮就追李靖了。李靖听见身后有动静，嗡嗡的风雷之声，回头一看，哼。果然，哪吒又赶来了。李靖，休走！李靖啊，这回哎，很大方，很坦然，唰一下一拽缰绳，把马勒住了，一拨马头，立马横刀站在路旁等着哪吒。
1: 哪吒追在跟前一瞧，呵，李靖神气呀、啊！哦，在这候着我呢。李靖瞅了瞅哪吒，你让我站住干什么呀？干什么？拿命来！李靖一听，好你个孽子啊！你两次向我赔情啊！央告仙人，央告我，留一条活命。你这刚刚从那个宝塔里出来，你就不认你这个父亲了。哪吒一听，你少跟我废话吧！拧枪就刺。李靖啪，轻轻一带马，慢着，真要打吗？哪吒一听废话，不打怎么着？当然要打。李靖，你还有什么执张？哦，难道你还想着，周围再出来个老道啊？说到这儿，哪吒往四外看了看，他有点担心，怎么？没准儿，哎，那个道人从哪儿再溜达出来，这可就麻烦了。一看没有，哼，一眼望不到边呐、啊，刨去山林就是树木，找不着那个道人了。你呀，拿命来吧！李靖冷笑了一声，恶性难改呀！啊，两位仙师这么教训你，你都记不住，你这忘性也太大了啊！刚刚认过罪，认过父，你立刻又翻脸了。今天我治一治你这个畜生！哪吒一听，手下的败将，让我杀着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还要治治我？你拿什么治啊？说话的同时，哪吒只见李靖不慌不忙从兜里掏出一件东西来，歘，往掌心这么一托，把哪吒吓了一大跳。怎么了？那卡！哎呦，哪吒当时眼睛直了，心说这卡怎么跑李靖手里来了？哦，他明白过来了。方才那个道人把李靖拽到树林子里边说什么？哦，合着什么都没说，把这小塔送给他了。哎呀，这不完了吗？哪吒转念一想，嗨，没事儿。自己呀、啊，暗暗的嘱咐自己，你不用惊慌。怎么回事呢？道人把塔给他，算什么呀？他能记得起来吗？他会那个真言咒语吗？那个道人祭塔时候，我看见了，他一边往起扔那个塔，一边嘴里直嘟囔。李靖会嘟囔什么呀？二次挺枪来战。李靖也不跟他废话。只见呢，他叨咕了两句，这么一抖手，嘎巴的一声，那塔还跟刚才一样随风渐长，好几丈高啊！一道金光就把哪吒给扣在里边了。哪吒一想，扣一会儿，扣一会儿吧，我先在这里边肃静一会儿。难道说你也能弄火烧我？他刚想到这儿，只听啊，李靖在外边拍那塔沿儿啊，啪啪拍的这么两巴掌，呼的一下，这火又起来了。哎呦，哪吒又受不了了，得赶快央告父亲饶命，父亲饶命，孩儿无礼了，我再也不干了，您饶恕我吧。哎呀，说话那个声音呐、啊，都变成脑后音，起了嘎调了。李靖在外边。真想要乐，可他咬紧牙关也没乐出来。走到塔的跟前，李靖问他：“畜生，你还敢不敢追杀我？”哎呀，我再也不敢了。好，让你知道知道你家爹爹的厉害。说到这儿，李靖往后倒退几步，一抬手，唰啦，金光一闪，把塔收回去了。哪吒一看。跟刚才一样，

啊，头发、眉毛哪儿也没烧着。嘿，我说爹爹，您那咒语怎么念的？您教教我不行吗？李靖一听什么，教给你呀，我就完了。李靖这回把这塔还不往兜里揣了，就在手里托着。这就是啊，哎，那神仙之中托塔天王的来历。光知道天上有位托塔天王，这托塔天王哪儿来的塔呀？谁给他修的？谁给他造的？不是修的，也不是造的，是那位仙人送给他的。不听封神榜啊，嘿，这塔的来历还真有点鲜为人知呢。说了半天，送给李靖宝塔的那道人他是谁呀？感情他就是灵鹫山元宝洞的洞主燃灯道人。现在啊，燃灯道人还是玉虚门下的弟子。后来呢？后来就进了佛门了，那就是佛门中的燃灯佛爷，要不怎么那么大的道术呢？哪吒哪是对手？那么燃灯道人也好，文殊广发天尊也罢，他们怎么能知道李靖遭难，哪吒追杀呢？这都是太乙真人求出来的朋友，求这些朋友帮忙，哎，制服哪吒呀。使他们父子和好。燃灯道人是诚心诚意的救了李靖之后，为了呢镇住哪吒，免得他呀以后反悔，哎，不认这个父亲，所以才把这宝塔，哎，送给李靖。同时呢，哪吒也好，金吒、木吒。哎，包括李靖总兵，他们都是大周朝同殿之臣呐。所以呀，燃灯道人还有文殊广发天尊所作所为，都是按天意行事啊。哎，这回哪吒彻底算服了。李靖啊，问他什么？怎么样啊，爷们儿？啊，你是跟我一块儿回帅府啊，还是我在前面走，你在后边追？哪吒也泄气了。行了，老爹爹，不管怎么说，爷儿俩闹腾了一气，这就算误会吧。我服了你了，谁让你朋友多呢？李靖也乐了，我朋友多，我哪儿这么些朋友啊？啊，这是你招惹出来的。哪吒一想，好好，我也不跟你抬杠，我得恢复师命。您也回去准备准备吧。哎，特别呀，给我娘亲带个好，抽空我看望他老人家。啊，你们这老二位啊，别再因为我这个吵嘴闹事儿了，那吵嘴拌舌的，这不好。哎。李靖一听，你要不这么瞎折腾，我能这样吗？走吧，你滚吧！哪吒蹬开风火轮，回了乾元山了。到金光洞一见老师，太乙真人笑呵呵的，等着他呢。哪吒，你回来了，师傅，弟子回来了。你这仇报的怎么样啊？嗨，别提了，不顺利呀、啊，怎么？他就把这前前后后都说了。哪吒觉得有点纳闷儿啊，师傅您想想，他这个事儿怎么就这么巧这么寸呢？第一次就碰上了文殊这位老师伯，哎，第二次又碰上那么一位道人，这个道人的本事可不小，口吐白莲呐。他们怎么知道的呢？太乙真人这才告诉他，哈，哪吒。你哪里晓得呀？文殊广发天尊也好，燃灯道人也罢，
都是我求出来的。啊！哪吒一听，师傅，哎，您打发弟子下山找李靖去出气报仇，那您怎么又求出朋友来治我呢？是啊，他一真人也乐了。我呀，吩咐完了你之后，我就后悔了。我再把你追回来吧，好像有点出尔反尔，所以我才求两个道友帮忙。哎，别提了，那两位道友啊，都把我给数落了一顿。哪吒心说呀，应该。怎么，你这老师这叫什么事儿？这是太乙真人还真没撒谎。哎，莲花化身之后，真人告诉他，让哪吒到这个陈塘关去一趟，哎，跟李靖理论理论，你这个做父亲的不应该这样，赶尽杀绝。啊，哪吒不是高高兴兴走了吗？太乙真人后悔了，他先找的文殊广发天尊，哎，跟天尊这么一说，随后呢，又跑到灵鹫山找燃灯道人。这两位仙人都乐了，哎呀，太乙呀，太乙，你可真够可以呀！怎么，你让你的弟子去找李靖报仇，回头你又后悔了？可是我怕他把李靖给伤了我。这个哪吒呀，是有点野性。不过呢，我是为他出口气，我也觉得这个事儿啊，于理不通。李靖啊，做的有点过火，我没想啊，让哪吒杀他。但是哪吒这个脾气，那谁能劝阻得了啊？求您二位给帮帮忙。两位仙人听太乙真人这么一说，也不好推辞了。那我们就帮助帮助吧。感情神仙呐，也讲究助人为乐，乐善好施，出家人的根本嘛。何况他们都是玉虚门下的弟子呢，所以这二位挺身而出，哎，把哪吒真给制服了。今儿个太乙真人也没瞒着自己这个徒弟，一五一十跟哪吒全说了。哪吒也乐了，行了，老师，您做的对呀。太乙真人猛地想起来了，哎，哪吒，啊，你回来干什么呀？哪吒一听，我回来得给您回话啊。你的父帅李靖呢？他回陈塘关了。哎呀，太乙真人听到这会儿不脸沉下来，你不应该回来，而且你还得马上赶回去。为什么？朝廷中奸臣挡道，有人陷害你们父子。现在，昏君纣王派一员大将，率3000铁骑，押48辆囚车，赶往陈塘，捉拿你们全家呀。徒儿啊，你得回去，帮着你的父母是赶快找房搬家。老真人想的倒挺周到啊。哪吒一听就急了，你别看父子反目，现在有人捉他父亲，他可不让啊。登风火轮赶往陈塘，等来到陈塘上空，他龙眼神一看呢，呀，坏了，陈塘关已经被军校给包围了。哪吒登风火轮赶到陈塘关，来帮助父母搬家呀。这陈塘关是不能再待了。当他来到陈塘上空一看，坏了，怎么自己来迟了一步？哎呀，城上城下遍插旌旗。哪吒一看这些旗帜，他都不认识。因为什么呢？这都是朝歌城御林军的旗号，哪吒上哪儿认识去？感情纣王真派兵将来了，派了3000铁骑，啊，压着好几十辆囚车呀。派谁来带兵捉拿李靖呢？派的是京都的江营殿帅老将军鲁雄，
陆雄不愿意来，哎，起兵的时候，他差点跟黄飞虎吵起来。他质问黄飞虎：“千岁，李靖犯了什么罪了？无端的带兵去抓人家，只要这么抓起来，用不了多久啊，就把这些魏国的良将，不是都抓进了吗？啊，那国家谁保啊？朝廷谁保啊？这江山怎么办呢？”嗨，黄飞虎叹了口气呀：“老将军，这话还用你说出来吗？啊？难道我黄飞虎不明白吗？可你说那怎么办呢？圣旨在这儿呢，谁敢抗旨不遵呢？你就去一趟吧。不管怎么说，派你去，主要是为了不要我过多难为这位总兵李靖。那是一位好官呐！啊，遵命。鲁雄这么来的，可带兵进城一看呐，鲁雄热了。他热什么呀？帅府里边，除去些笨重家具之外，什么都没了。不用说李靖夫妇，连个仆妇丫鬟、家丁都找不着了，感情已经搬走了。啊，陆雄心想：行啊，李总兵，有你的，未卜先知，知得大祸临头，你走了，走得好。陆雄坐在这地方，抬头一看，哟呵，发现了，在帅堂正居中那房梁上，挂着一颗金印，那是镇关总兵李靖的大印，这叫玄印而去，人家不伺候了。哎，这倒不错。陆雄在这哈儿啊，待了2天，啊，把这陈塘安排了一番，得另派一员大将在这镇守，自己啊，哎，收拾收拾，怀里揣着那圣旨，陆雄回京复命去了。李靖哪儿去了？搬走了，搬到一个深山老林之内，隐遁起来。怎么搬得这么快呀？连哪吒都纳闷儿。哪吒不是在陈塘关上边转了一圈吗？他真想把这个朝廷派来的这员将叫出来，跟他厮杀一场。取了他的首级，你凭什么来抓我的父帅？可是，一看呢，哪吒没这么做，怎么合着呀？这些兵将全扑空了。好，我们这家早就搬完了。哎，搬哪儿去了？哪吒急了，我得知道啊，在什么去处？他在半路上碰上俩哥哥金吒、木吒。金吒、木吒也知道啊，哪吒跟父帅已经和好了。哥俩一见哪吒面还埋怨他呢：“老三，你可真好，你现在才来呀、啊？追杀父亲的时候你怎么那么积极呀、啊？家里遇难搬家的时候，你怎么现在才露面？”嗨，哪吒一听我不知道啊，他赶忙问了一句：“咱爹娘怎么样啊？”金吒、木吒告诉他：“爹娘很平安，哎，那我得去看看呢。”行了，你也甭去看了，哎，父帅有吩咐，咱们哥几个各自回山学艺，哎，有朝一日，等咱师叔姜子牙拜相的那天，父亲说要率领你我兄弟前去投奔辅佐真主，是兴周灭纣。哦。哪吒哈哈一笑，哥几个说着聊着乐乐呵呵的，就各自归山了，都走了。小哥仨都上山了，可恰恰就在这时，有一位人物下山了。谁呀？尉迟恭，那位关门的老弟子，
原是天尊的老徒弟。

江上姜子牙。姜子牙怎么下山了呢？那是奉师命啊。子牙一点都不知道，他还像往常一样，从早晨起来就忙啊。他都忙什么呀？挑水，哎，浇园，收拾桃林，打扫洞府，就这些活啊，够姜子牙累的。一天到晚刨去打坐，就干这些活。这天正在桃林这会儿剪枝呢，他一看，哎呦，大师兄来了，拄着拐棍晃晃荡荡的。姜子牙大师兄谁呀？南极老寿星啊。呵，这大奔的头，人没到奔都先到，拄着拐杖一走一晃。为什么要晃呢？因为这个头沉腿发飘，这脑袋呀太大，带不动这身子，所以呀，走到哪儿都得拄个拐棍儿。哎，拐棍上还得挂一葫芦。哎呦，姜子牙赶快把这剪子放下了，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过来十里，师兄，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南极老寿星呵呵一笑啊。贤弟呀，我是奉师命，叫你来了。老师啊，要传谕，就是说老师有话要说，你赶快去拜见。哦，姜子牙哪儿敢怠慢呢？他赶快穿好了道袍，擦了一把脸，收拾了一下，规规矩矩，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来拜见元始天尊，跪倒在莲台之前。元始天尊闭目养神，坐在莲台上，听江上一说拜见老师，不知恩师把弟子唤来有什么吩咐。这时元始天尊还微微睁开二目，看了看江上，高松姜子牙，你呀下山去吧。姜子牙吓一跳，什么？恩师不要我了？哎呀，师父啊，您怎么让弟子下山呢？元始天尊问他，你还记得你上山来多少时日了吗？子牙想了想，哎呦，这真是光阴似箭，荏苒穿梭呀，故中方其日，世上几千年呐，屈指算来，弟子上山已经40载了。这我清楚知道，我32岁上山学道，今年正好72岁。元始天尊点点头，那正好啊，为师让你下山，你替为师去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呢？上天有谕，天上缺正神365位，让为师我去下山封神。那365位正神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封齐了的，那需要在红尘待上一段时间呢。为师啊，想把这一神差交付于你，你替为师下山去斩将封神，你也不必再在玉虚宫这儿清修苦练了。方才我已经说了，你再练多少年也难成正果了，你应该去享受享受这人间的荣华富贵。说完了，元始天尊
把双睛一闭，再也不说话了。哎呦，姜子牙都要哭了，他跟老天尊的情谊太深了，他不愿意离开玉虚宫，跪在这块儿啊，一边磕头一边苦苦央告：“师傅，您还是派别人去，我不愿意去享受这荣华富贵，我就愿意在山上这修炼，再清贫再劳苦，再也成不了正仙，我也愿意在这儿修。”他认准一个门了，啊，真执着呀。这时南极老寿星进来了，让弟子陆童贺童过去把你师叔搀起来。两个童儿过来把姜子牙给扶起来了，然后把他搀出洞外，就等于有打这个洞里把他给架出来了。行了，师叔走吧，您别在这磨蹭了。出来之后，玉虚宫宫门紧闭，南极老寿星这才告诉姜子牙：“哈，师弟呀，你不要再央告了，这是个多么光彩的事儿啊！啊，本来呀，下山封神是咱老师的事儿，可是有失弟子负其劳啊。师父不是告诉你了吗？你再在玉虚宫这儿苦修下去呀，也难成正果了。”说是让你到人间去享受荣华富贵，那倒是次要的，现在是凤鸣岐山真主出现的，哎，周室当兴，纣朝当灭，哎，你有宰相的福分，所以应该下山，你还在这苦苦哀求什么呀？姜子牙一听，大师兄您说的都对呀，可是您知道我这个性格呀，我愿意在玉虚宫这行啊，干再苦再累的活我也没有埋怨，我不愿意享受那人间富贵，也不愿意当那个宰相。嗨，老寿星一听一皱眉：“傻老弟呀，我倒想当呢，我还当不上，这不是你当不当的问题啊，这天意已定啊，500年一个轮回，一个转变，那么你呢得顺应天时，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啊。啊，你修了好几十年了，都白修了，这么点事儿还记不住啊？你寻思在师父那磨叨什么呀？你肩负着重任呐，兄弟，实话告诉你，封神之后你可以再上山来吗？啊，大哥，我还可以回来？当然可以回来，那时你再回来呀，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哎，连老师都得感谢你，你劳苦功高，知道不知道啊？我明白了，那你赶快去收拾收拾东西啊，让这两个帮着你拾掇拾掇。哎呀，师兄不用，我什么都没有，归置半天呢，大不了就是一个小小的包裹啊。好吧，我听师兄您的话，我回到洞府，姜子牙收拾了几件衣服，背着个小包出来了。不管怎么说，在这儿待了40年了，一旦离开还真有点难舍难离。哎，他给老寿星深施一礼，老寿星带着弟子把姜子牙送到麒麟崖前，告诉子牙：“贤弟呀，我不能远送你了啊，以后在凡间如果遇上什么为难的事情，不妨再上山来，与神助理求恩师啊，助你一臂之力，给你排忧解难。哎，多谢师兄。”说完之后，冲着玉虚宫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头，然后和南极老寿星洒泪分别。子牙背着个小包下山了，下到昆仑山来，走着走着肚子也饿了，想吃点嘛，吃完之后转身就走，人家把他叫住了：“哎，老头啊，吃完了啊？
吃饱了没有？吃饱了，给钱呢？啊，什么？姜子牙一愣，要钱？多新鲜呢！我们这东西都是犯本钱来的，不花本钱，这东西能来吗？哎，你干的稀的又吃又喝，吃饱喝足了，一抹嘴你走了，那怎么算呢？姜子牙一听，我没钱呢，我是个出家人。你是出家，我们不管你出家在家，反正吃完饭你得给钱呢。哎呀，施主，不瞒你说，我真的没钱呢。子牙把小包裹解下来了，把扣解开，打开一看呐，就是两件衬衣，还有一双草鞋，就这个。要不把这点东西留给你吧？饭铺掌柜的一瞧啊，算了吧，行了。哎，只当我呀投了庙里香资了。您这可倒好，没钱您言语声，站在这儿给我们念几句经，化化缘。我们给您俩馒头，您坐这儿啊，谱还真不小。四个菜一个汤，足吃足喝。呲牙苦笑一声，哎呀，掌柜的，你看看这四个都什么菜呀、啊？最好的菜就这素炒豆芽菜。您瞧您这汤。跟刷家伙水一味儿，啊，还没有我们山上那水好喝呢。我们在山上喝的是清泉。好了好了好了，掌柜一想我认了，您溜达吧。子牙吃完饭出来，心满油刚，顺着这大道道边往前这么走，走着走着，姜子牙猛地想起来了，嗨，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呢。那是八拜之交，金兰之好啊！此人姓宋，叫宋义人，奇异的异呀、啊。我何不去投他呀？对，去找我的宋大哥吧。子牙，这位宋大哥在哪儿住啊？在殷朝首都朝歌附近，朝歌南门外，离城40里，宋家庄。哎呀，子牙一想，我要这么拿布粮，粮到我大哥那儿，还不得走个年半载的呀？干脆我借遁光走吧。40年学道没白学呀，学会了五行遁术。想到这儿，子牙抓了一把土，唰啦，往半空这么一扔，咕噜咕噜咕噜9架遁光。一眨眼的功夫，到了，来到宋家庄这，唰一下收住遁光，举目这么一看，嚯，这宋家庄大变样了，可不是当年那歪歪扭扭的土坯房了，啊，老土道车打这一过，尘土飞扬，晴天3尺土啊，下雨满村都是泥。现在呀，嚯，那房屋修的整齐极了，街是街，巷是巷啊，那桑柳榆槐，绿化的也相当好，哈哈！姜子牙一看，物变人非了，他就进了村儿，来到村里跟人一打听，宋员外那没有不知道的，好嘛，那是当时啊。朝歌城的首富，您看见北边那大门没有？门前有一对狮子，上下马石，两边栽着龙首槐树啊。影壁墙上写着“街福迎祥”，那就是宋员外的家。我送您去吧。不必了，不必了。子牙谢过之后，来到宋员外的门前，问门上有没有人。打里边出了一位老管家，老管家上下打量打量，姜子牙一看，是一位道士。请问道长，您是化缘吗？待我给你挽些米来。这儿是无论僧道，只要往门前一站，立刻就施舍。老管家刚要转身走，哎，慢来慢来，管家哥。

0: 我不是来化缘的，我是来见员外的。哦，老管家一愣：“您是什么人呢？认识我家员外？”嗨，请你回复员外，你说门外有他的故友求见呐，是他弟弟，姓姜，名上字子牙，道号飞熊。老管家一个字没记住，怎么这么啰嗦？您这名字怎么一串一串的？ 哎呀，姜子牙真有点着急了。你说外边有姜尚求见？哦，好。老管家进来，哎，来到书房，一看呢，老员外，嚯，面前这放着一大摞子账本啊。老员外正低着头那算账呢。啊，员外，门外有人求见您，什么人呢？说是您的故友，叫姜尚，什么什么？宋员外一听吧唧，把账本扔地下了。姜尚，姜子牙，老管家愣了，对，就是此人。哎呀，你给我闪开了！员外脚步仓皇的从里边跑出来了，跑到门外。 一把抓住姜子牙，哎呀，贤弟呀，这是哪阵香风把你吹到了愚兄的面前？姜子牙奉师命下山，他无处投奔呢。想起了好友宋义人，子牙就奔朝歌城来了。来到宋家庄，宋员外的门首。 他让个人给通禀一声。这宋员外一听，谁来了？姜尚，哎呦，这可是我多年不见的好友啦！这老头啊，脚步猖狂，打里边就接出来了，慌张张来到了大门外。一见子牙，老哥俩手挽着手啊，就这么互相看。哎呀！
1: 论木下的钟点啊，看了有两三分钟，二人不约而同的都点了点头啊，认出来了啊。虽然40年没见了，这回可看清楚了，绝对是磕头的好友姜老弟呀，这可真是老弟了。
0: 咱们分手那年，也就是说你上山那年吧，贤弟，你多大呀？我32岁。哦呦，现在呢，72有2啊！哎呦，贤弟，吾弟上山之时天正午啊，归来已经夕阳红了，此地不是讲话所在。 咱们无中一叙，老哥俩拉着手，互相搀扶着，来到屋里分宾主落座。哎呦，哥俩这通聊啊，聊了个大半夜，也没聊痛快，看来还有许多话。子牙一看，大哥，这样吧，咱们明日再谈吧。
1: 毕竟都这把子年纪了，这成许大业的，这么海阔天空，大谈特谈，这玩意也挺累呀。宋义人一想，可也倒是，
0: 好，咱们明天见。第二天一早，洗漱完毕，子牙要拜见嫂夫人孙氏，他问这位老庄主。 兄长啊，还是我那位老嫂子吗？宋义人一听，嗨，贤弟呀，这话你问的可有点露怯了。当然是了，我们是结发夫妻，怎么会不是你的嫂嫂孙氏呢？子牙微微一笑，要按着您的这个财力，这身份，啊。 那是宋家庄一。

0: 庄之主啊，按着您的身份，啊，按着您的财力，小弟我琢磨着，起码您也得三妻四妾了。哎呀，贤弟说的哪里话来？当年你我弟兄不是就说过吗？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啊！来来来，随我到后堂一见。子牙拜见了嫂子孙氏夫人。 啊，孙氏夫人也非常高兴，一再嘱咐宋员外，千万不要慢待了咱这个兄弟。宋员外一听，哎呀，这还用你嘱咐吗？啊，不要在这儿多耽搁了，我还有要事与我家贤弟商议。说着，挽着手把子牙又给拽到前厅来了。
1: 子牙一听，大哥，你有什么事跟小弟我说呀？我想问问你，你这次怎么想起下山来了呢？
0: 哎呀，子牙微微一笑，不瞒兄长，我是奉师命下山。
1: 哦，
0: 师傅让你下山来做些什么呀？这个，子牙没敢说，按哥俩的交情来讲，不应该隐瞒。 但是呢，子牙不愿意呀，把师傅和大师兄南极老寿星嘱咐的那些话，都跟宋员外说了。一呢，天机不可泄露；二呢，有些个事情，子牙还没闹清楚呢。也就是说呀，他还没摘落明白呢。说这次我下山是投奔哪儿？ 让我辅佐明主，这个明主在什么地方？啊，到底谁当行谁当灭？自己呀，还捋不出个头绪来，所以也就不敢乱说。嗨，让我下山来谋生呗。师傅说我呀，道业难成，就是说我上山学道啊，这个年龄已经过了，就年龄偏大，啊，应该从小上山。 拜师学道，那比现在能强得多呀！哦，宋员外乐了，哎，老师啊，很疼爱你呀，替你着想，既然你修道不成，可不就得把你打发下山来吗？啊，另外贤弟到我这儿来了，那是无比正确呀！你要不来，我怎么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啊？
1: 这不是既来了吗？既来之则安之啊！你就要听兄长我的了。这个你今年多大了？哎呀，子牙一笑，兄长，您呐怎么又问起来了？怎么这不显得虚斗吗？我不是跟您说了，我七十有二。是啊是啊，七十二了。要说呢，不算小了，可也不算大。 子牙一听也够可以的了，嗯，不不不，这个古人说呀，60为小寿，80为中寿，百岁为大寿啊！啊，你现在就算个中年吧。哎呀，多谢仁兄的鼓励，不是鼓励你。我今天要跟你商量的这件大事，就是说你已经七十有二了。 可是你尚未完婚呢，嗯，你看愚兄我80岁的人了，但是呢，我儿孙满堂啊，啊，四男五女全都成家立业了。你兄弟要这么跟我比的话，你可比不了。子牙一听，嗨，仁兄说的哪里话来？小弟是出家之人啊。 就不想啊，什么成家立业了？哎，不对不对，此言谬矣，错了。师傅既然把你打发下山来啊，就让你呀创一番事业，打出一片天地呀。我的兄弟，现在首先你应该成家。哥哥，我呀给你说个媳妇。哎呦！ 子牙一听，大哥，您可千万别张罗这个事儿啊！不管我道也学。

成也罢，学不成也罢，我已经是个出家人，那也不能说还俗就还俗啊。刚下山来就成家，那要让师傅知道了，还不得乖罪下来？不会，哎，就冲你这一说，虽然呐，只说了那么只言片语，我就听明白了。哎，咱们这位老师，那是一位呀、开明的老师。既然把你打发下山来，那就让你呀，要享受享受人间的富贵，创一番事业，打出一块小天地。哎，这样你就对得起老师了。啊，那么你这孤身一人怎么能行呢？你得有一个好内助啊。古人云，人若无妻，如无无粮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包在愚兄我的身上了。姜子牙再怎么解释啊，宋义人也不听了。哎，要聊咱们聊别的。到了第二天呢，天刚蒙蒙亮，老员外起来了，悄悄的告诉管家啊，不要惊动我家贤弟，待会儿他起来喝茶的时候要是问我上哪儿去了，你就告诉他我收租子去了。管家答应了，哎，快去把脚力给我备好。管家从后院拉出一头小驴来，嘿，这小毛驴是一头小黑驴，粉嘴粉眼白肚皮，是四个小银蹄儿。然后啊，找了这么一个褥套，哎，往这驴背上这么一搭。员外又随身带了点东西，自己呀，骑着小驴就走了。奔哪儿了？东南脚下有个马家庄，这马家庄离着宋员外这儿正好20里地。哎，来到了这马家庄这儿，太阳老高了。员外下了坐骑，拉着小驴往前走了几步，哎，站到马胡员外的门前。他上这儿干嘛来了？给姜子牙提亲来了。感情一见子牙的面，宋员外就想到这个事儿。头天晚上哥俩一通神聊，聊到大半夜，回到屋里去之后，宋员外根本就没睡，一直想着天光亮，就想啊给子牙成个家。他就想到了马家庄这马红员外有一位女儿，马氏小姐，今年多大了？68了。宋员外越想越高兴啊，这位马氏小姐和我兄弟姜尚、姜子牙那是多么的般配呀！啊，所以今天一大早他就跑这儿来了。有人进去一回禀，马员外一愣，哎呦，宋员外来了，哎呀，这可真不容易啊，他是个大忙人啊，怎么能想起来到我这儿来看看？快请进来。感情按照这个农村的辈分这么论呢、这个宋员外比马红员外啊还小一辈呢。啊，宋员外呢一见马红员外要施大礼，马员外这扶住了，哎呀，贤侄不必多礼呀、千万别客气，快来快来。真想不到啊，你是贵族踏贱地，怎么想起来到我这儿来了？来，屋中一叙啊，先茶后酒，一边喝着酒啊，一边谈着心。宋员外就把这个来意跟马红员外全说了。马员外一听非常高兴啊，哎呀，贤侄啊，实不相瞒呐、多年来我一直为你妹子这个婚事，哎，坐卧不安呐。常言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从你妹妹这儿来说，女大的，她够大的了，怎么都68了？

年龄大，年龄小啊？如果男方年龄大，难道叫我女儿啊过去伺候老头？如果男方年龄小，难道说让我女儿过去伺候娃娃？啊，你是长得丑，长得俊，属性不对，什么不合适，反正怎么都不行啊。那媒人提破了门槛子，哎，最后也就都泄了气了。开始呢，是我跟你婶娘，哎，替女呀择婿。后来呢，就是你妹子，她的脾气呀是越来越大，她瞅谁都别扭。你说这怎么提亲呢？既然今天你来给你这个好友江尚说亲，为叔我信得过，不用问，这准是你一个最好的朋友，因为你呀，为人正直，啊，不会呀，交些个不三不四的人，我信得着。哎呀，叔父您就只管放心，哎，我这个妹妹过门之后就当家呀。因为我兄弟江尚，上无三兄，下无四弟，只身一人，哎，他们夫妻两个肯定，哎，会恩恩爱爱，白头偕老。现在，哎呀，宋员外一想，现在已经白头了，进一步就有待于偕老了，那就这么地了。马员外一听啊，这么着吧，你就啊，哎，两面当家。你一个人说了算，怎么着全行。好嘞，说着话，吭哧一下，宋员外掏出来一包东西，往这一放，什么呀？这是一分黄金呐、啊，这就算定礼。古时候讲究，要说亲得放小丁，放大丁，哎，这都是有说道的。我们这就算哎定下了。您老二位什么都不用操心了，我是一手托两下，这边是我一个小妹，那边是我一个磕头的兄弟，这还有什么说的呀？啊？哎呀，把这两位老员外啊，乐了个前仰后合呀！宋员外说完亲之后就回去了，回去先见子牙，贤弟，愚兄给你道喜啦。子牙一听。哎，大哥，您这大半晌出去干什么去了？我听说去收租，嘿嘿，那是跟你扯个谎。收什么租啊？我怕要把实话告诉你啊，你能随后追我去，哼，所以我才瞒哄着你，我去给你说亲去了。哎呀，不行不行，大哥，您无论怎么说，甭管怎么说呀，小弟我也不能从命，不要胡说了。宋员外把脸沉下来，啊，有父同父，无父同兄啊！虽然你我是口盟的兄弟，异姓兄弟，但是不亚如一母同胞。我既然给你做主了，你就得听我的。什么不行不行，一切事情由我来承担。就这么定了，我把呀小将都给人放下了。过几天姑娘就要过门了，姜子牙一听这真痛快呀、啊！是谁家的小姐？这能行吗？这说到这儿，子牙把胡须托起来了，啊，让宋员外看，我这一把年纪，人家能愿意吗？怎么会不愿意呀、啊？哎呀，贤弟，没有这么再般配的了啊！你知道不知道？你才比人家姑娘大几岁呀？这姑娘论起来不是旁人，是我一个小妹，马氏千金，知道吗？今年68岁，6869771172，嘿，你比她大5岁呀！啊，男大五，女做主。子牙一听，哪有这么句俏皮话啊？我没听说过，嗨，你甭听说呀，你就听我的吧。马上宋员外到后边跟孙氏夫人说一声，孙夫人也挺高兴。嚯，就这2天的功夫，这宋家庄就沸腾起来了，都知道了，知道宋员外呀，啊，忽然间来了一个兄弟，员外要给这兄弟提了个亲，提的是马洪伦。

赖的爱女。众人一听什么？哦，就是马家庄马员外那位爱女呀！啊，哎呦，那位千金叫什么来着？名字非常响亮，叫马小翠呀。嘿，大伙儿一听，你说天底下竟有这样巧合的事情，这可真是天作之合呀！啊，我们都听说了，宋员外这位好友。江上姜子牙今年72岁，啊，这位马小翠，马小姐68，这是68岁黄花女，许配了72岁老新郎啊，嘿，这可成了当时啊一番佳话了，四村八镇呢，没有不知道的，大家都憋足了劲了，憋什么劲儿啊？啊，前来贺喜。宋员外告诉家丁，已经啊传播出去了。传出去些什么呀？就是口头啊，给乡亲们捎个信儿，谁来贺喜都欢迎，但是一概不收礼呀。哎，从这个正式迎娶开始，要在这儿大吃3天。哦，这叫大操大办，也不是。宋员外特别高兴，哎，员外这个人呢是个大善人，甭管谁有困难他就帮啊。哎，这位财主可不是把一个蹦子都用皮条绳拴着，完了把他勒在肋头上，解开那皮条绳往外一拿，这蹦子时候上面都带血筋儿，他可不是这种人。这老头是一点儿也不吝啬，哎，这位宋员外呀、啊，尊奉一句古语，叫吝啬无亲呐、啊。哎，你十分吝啬，太抠门了。你放心吧，没几个朋友，很少有人跟他近乎，除非跟他呀一块儿抠，那能差不多。宋义仁员外，那是一位开明绅士，哎。你能交租就交，交得起就交，交不起就算拉倒。所以呀、啊，宋老员外那人缘是非常之好。哎呦，到正式迎亲这天呢、啊，这宋家庄可太热闹了，家家户户悬灯结彩呀、啊。哎，是这会儿的庄户人家都把那压箱底的新衣服拿出来，男女老少打扮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啊，穿戴整洁，到这会儿来，登门给宋员外贺喜。宋员外呀、啊，乐乐呵呵接待乡亲们，而且亲自押着轿子去迎亲。一路上鼓乐喧天，鞭炮齐鸣啊！宋员外真办了一桩大美事啊！怎么，男方是？昆仑弟子姜子牙，女方这位马小姐可也不是等闲之辈呀、啊，她是天上铁扫帚星，将士林凡。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惭愧，对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

0: 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 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8: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9: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0: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14: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5: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管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 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0: 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岗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2: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6: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7: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6: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8: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类。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

0: 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 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行政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5: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6: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7: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6: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8: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 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9: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0: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4: 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6: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1: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1: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3: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3: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

0: 装控制区。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火！烈士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6章节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不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整改整治，要压紧压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

0: 和发现问题、整改责任，全面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要严明换届纪律，严肃换届风气，从严从细抓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落实巡查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巡查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作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升全县各级干部履职担当、为民干事的内生动力。会议还按照相关规定，听取了公安、信访、安全生产上半年情况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七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
1: 文章说，站在陕西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的高处眺望，肉眼皆是翠绿。村民告诉笔者，山上都是苹果树，再过几个月看见的就是红配绿了。吴起县本不是苹果主产区，顺应陕西苹果产区北扩西移规划，2015年起推广苹果种植，目前山地苹果栽植面积已达12万亩。不仅是吴起县，如今黄土高原上苹果种植带正悄然扩大。苹果种植版图何以扩大？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时强调，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从中我们能找到断肠版的方法论。何为天时地利？气温升高，无霜期延长，降水增多，加上良好坡地和梯田地形有利于冷空气疏散，正是苹果生长的舒适区。云南市米脂县气象局局长郭杰算了一笔账，苹果种植边界北移后，全县目前种植面积为23万亩，去年总产量为20万吨，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规律与我有利，不等于能躺赢。气候变化带来了热量和降水，也带来了新挑战。花期提前，冻害风险增加，怎么破？通过品种选育，推广抗寒新品种，研发出果园里的气象小哨兵，把低温监测误差从5摄氏度缩小到0.5摄氏度，推广防冻熏烟、防霜风机，引导果农精细管理。行走果园，处处是细节，折射人和之力。断肠版不是一劳永逸的，优势也不能简单依赖规模扩张保持，聚力攻坚，科学巧干，才能预示，将资源禀赋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行性，让靠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人和之力说到底是老百姓的内生动力，唯有让特色产业切实成为致富产业，才能赢得百姓信任，凝聚发展共识。从品种选育到标准化种植，从冷链仓储到苹果深加工，在陕西一颗苹果串起一条产业链，带动33.71万人实现增收。苹果的甜前进心理，苹果的根越扎越深。从引入苗木试栽到如今北扩西移，在这片广阔而深厚的黄土地上，苹果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篇。用好天时地利，呵护壮大人和，中华大地会结出更多甘甜的发展之果。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习省市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6月份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评价结果。
0: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评价结果为导向，聚焦4+10+2整治任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化解信访诉求，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提质增效。要围绕农村三资、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要压实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闭环处置，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民生实事有序推进，见到实效。县民政局、农经总站分别做检视表态发言。
2: 为从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隐患，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集中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屏障。
0: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紧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频消防安全隐患，重点排查整治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楼道内杂物乱堆乱放、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各类风险隐患。行动期间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0处，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督促整改，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全程跟踪落实整改成效，实现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风险。
3: 县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金大海：
4: 按照上级统一工作部署，通义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城管、交警各街道及社区，在全县住宅小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本次夜查重点依法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私拉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等突出隐患。通过夜间排查，集中整治一批突出隐患问题，持续净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切实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0: 联合检查组还对城区各大酒店等人员密集、风险点位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排查，常态化压实各经营主体、小区物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清除各类潜在火灾隐患，同时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持续优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从一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

0: 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纯，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
5: 来，咱们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脑血管
7: 脑血管病死亡，每
6: 分钟
7: 均有
6: 一
7: 人
6: 死亡，够10秒
7: 高于
6: 肿瘤及其他血管疾病。
8: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35回，书接前文。马英一听来了劲儿，大伙受了好几天的气，真窝囊，想时时刻刻痛痛快快打一场仗。现在枪也买好了，天也快黑了，就是打不赢，跑也跑得了。于是把盒子枪一抽，对大家说，去收拾这几个倒霉货，解解气。好，走。大家听说要打仗，那高兴的比吃蜜都高兴，立即有小李带路摸出了村。前村离这个村子只有五六里地，走到前面果然见这村口场地里排着一队老百姓，都在这儿领着粮民证，一个汉奸站岗，一个汉奸管发，还有一个汉奸背着手枪，一只脚蹬在椅子上，嘴里叼着个烟卷，看样子是个当官的。马英照准这家伙，啪就是一枪，只见这个家伙扑通栽倒，死在当场。顿时人群大乱，哗，纷纷乱跑。那两个汉奸把东西一扔，夹杂在老百姓的中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的跑。老百姓自然不愿意跟汉奸混在一起，都躲着他们。一会儿便把这两个汉奸呢，孤零零的甩在地里。马英喊一声追，大家拼命的追起来。这俩家伙像长了兔子腿似的，跑得还真快。马英怕追不上，开枪给我打，啪啪啪，立时一阵枪响，前面一个汉奸被打倒了。这时候还有一个跳进路沟，剩下这汉奸一跳进路沟，马英让大家小心，怕这小子打冷枪。这时候突然响了一声，啪，远处响来一声枪响。二虎子耳尖呢，王二虎就说，不对，这枪是独角龙，独角龙。马英一想，敌人没这种枪，莫不是老孟庆大爷来接应。正想之时，路沟爬出两个人，头前一人提着两支枪，右手拿的正是独角龙，左手拿着盒子枪。哎呀，一看正是老孟庆大爷，后边跟着苏建才。马英三步两步噔噔噔跑上去。